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 推广普通话。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超有趣的地方，叫做中国古动物馆啊！不管你是古生物迷，还是想带着娃来一场寓教于乐的旅行，这儿呢都是绝对的好选择啊！
0: 中国古动物馆呢有北京馆和保定馆，咱们先来说说北京馆啊，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42号，是中国第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以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类的专题博物馆。馆内藏品呢，那叫一个丰富啊！依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近100年收藏的40多万件标本，从中呢精选出了近千件有代表性的藏品展出。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的化石，到距今10000年前的地层中产出的各类古生物化石和旧石器标本以及模型，这儿啊都有，简直就是一部立体的生命演化史书。
1: 没错，听起来就特别的震撼哈、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对这东西还是真的挺感兴趣 的，包括很多成年人去了那之后呢，就是
0: 目不暇接，
1: 对，然后呢瞪着眼睛在那听，因为很多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少能够接触到的啊。北京馆的恐龙世界呢特别受欢迎，一进去呢仿佛就穿回到了恐龙称霸的史前时代，巨大的恐龙骨架高高耸立，像是在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亚洲最大的恐龙马门溪龙脖子长长的，站在它面前呢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恐龙的巨大和震撼啊！你不用什么看什么侏罗纪公园，看那就挺震撼的。
0: 没错，
1: 还有被称为中国第一龙的许氏陆丰龙也是十分的吸睛。除了恐龙的骨架，馆内还有电子机械模拟的恐龙，会动会叫，真的特别生动，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啊！
0: 古鱼类馆里呢，展示了各种古老鱼类的化石，从鱼形的原始无颌类到硬骨鱼类和软骨类啊，清晰地呈现了鱼类的进化脉络。这里呢还有来自非洲的活化石拉蒂麦鱼，它的存在呢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古爬行动物馆里呢，形形色色的爬行动物的化石也是让人目不暇接，能看到它们从两栖类逐渐进化为爬行动物的痕迹。哺乳动物馆呢则展示了哺乳动物的进化历程，从最初的原始哺乳动物到后来逐渐多样化并占据主导地位。
1: 另外呢，树华古人类馆呢也是不容错过的，通过展出国内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标本以及模型，系统普及了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科学知识。在这儿呢还有北京猿人头盖骨丢失前复制的仿真模型，能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人类祖先的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样的。
0: 对，我们再来讲讲保定馆啊，这可是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占地约120亩，总建筑面积呢大约有7.31万平方米，常设展厅面积1.2万平方米。馆内呢有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5大展厅。
1: 地球脉动展厅呢重点是讲述宇宙起源、地球形成以及地球的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等奇妙的现象。这儿呢有光电太阳系动态景观，能够让大家直接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还有华北地质典型的岩石标本以及受不同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类岩石标本，像我们说的什么自然金啊、萤石、石英、和田玉等矿物和宝石玉，还有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等，让大家充分领略到地球的威严和岩石的变迁。
0: 远古海洋展厅呢利用多媒体和场景复原的技术，重现了远古海洋中波澜壮阔的生命变革。在这里呢能够看到已知最早的脊椎动物之一昆明鱼化石，还有呢已知最早头尾保存完整的有河鱼类奇迹秀山鱼化石标本，这可是镇馆之宝之一啊！展厅生动地展现了从脊椎的出现到河的出现，再到无河鱼类和有河鱼类演变，以及四足动物登陆的场景，让你来感受古海洋生物生命演化的雄伟历程。
1: 恐龙展厅呢，绝对是 C 位展厅，以中生代为舞台来讲述恐龙家族从三叠纪出现，经历了侏罗纪发展壮大、白垩纪高度分化。 化，并有一只演化成现代鸟类的历程。这里呢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还有中加马门溪龙颈椎等化石。除了恐龙化石呢，还展出了水龙兽头骨、天山哈密翼龙蛋等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脊椎动物化石。看到这些化石和精美的复原模型，就仿佛能够看到当时恐龙多样的生活场景。
0: 哺乳新生展厅呢，展示了躲过浩劫的哺乳动物在新生代辐射演化的过程，以及人类的崛起。其中展示了包括埃氏马、还有伊朗犀、猛犸象等哺乳动物各类群的化石代表，还有人族成员逐渐直立的过程，配合相应的背景画和多媒体设备知识讲解，让人对哺乳动物的进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1: 没错，其实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一个灭绝之殇展厅，它呢就是通过展示动物制品以及渡渡鸟、恐龙等60多种灭绝生物的形象，揭示人类对于大自然、对生物的伤害，也呼吁大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0: 嗯，
1: 这个展厅呢其实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哈，能够让我们深刻反思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0: 没错，保定馆呢除了丰富的展品，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体验，比如有 5D 影院以及飞行影院，观众戴上特制的眼镜呢，就能与翼龙翱翔，与鱼龙畅游，能与恐龙共舞，在沉浸式观影中学习知识，穿越惊险刺激的远古世界。馆内呢还有多个 AR 的互动区，扫码就能看到虚拟恐龙活过来了，霸王龙甩着尾巴，三角龙打架，伸手还能和他们互动，特别好玩哈。负一楼的化石触摸台能够亲手摸一摸真实的三叶虫和菊石化石，触感真的非常奇妙。
1: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小时候都有一个考古梦啊，
0: 哎、
1: 记得挖挖挖，就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挖到那个就是瓷碗的那个碎片，然后特别激动，说哇，这是这个文物，拿去之后我妈看见就给扔了，然后打击了自信心。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小朋友小时候都会玩泥巴，这个挖地什么的，总会挖到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所以带着孩子去这个地方呢很好玩。
0: 对，
1: 而且现在大家很多去这种博物馆，现在有那种模拟的，好像让你挖掘的那种，
0: 对，
1: 什么小锤啊，小铲啊，
0: 对，然后弄个小刷子，让你弄个恐龙蛋在那儿敲敲敲。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种呢，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他增长阅历。

0: 和见识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没错。
0: 说完亮点呢，我们再大家讲讲游玩攻略。北京馆的开放时间呢，一般是早晨的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周一是闭馆的。门票价格呢，相对来讲是比较亲民的，建议大家早点去，这样有充足的时间慢慢逛。就你逛这个的时候，因为它里边就是也不冷也不热的，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登高爬低的，你就一个人看，你真不觉得累，而且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感觉啊。进去之后呢，拿一份这个导览图，按照生物演化的序列依次参观各个展厅，这样能够更好地了解生命进化的过程。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呢，可以关注馆内的定时讲解，讲解员呢会详细地来介绍展品背后的故事和科学知识。逛累了，馆里面也有休息区，坐下来歇歇脚也是可以的。北京馆的周边的交通呢也很方便啊，公交地铁都是能直达的。
1: 我们再来说说保定馆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是周一闭馆。门票呢全价是每人40，半价每人20。如果您符合这个优待政策啊，就持证购买就可以了。游玩时间呢建议啊预留5到6个小时。一进馆呢可以先去打卡镇馆之宝啊，中华龙鸟化石和锯齿龙骨架。参观路线呢，可以按照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的顺序。上午呢，主管逛展；中午呢，在 AR 互动区拍照打卡。11点半到1点呢，可以去附近来吃个午餐，比如说附近啊，东风路店有一个这个严家驴肉火烧。这个驴肉
0: 不要咽口水。
1: 最近我们总说这个驴肉火烧真的是有点饿了，我早晨也没吃饭。驴肉火烧呢，真的是外酥里嫩啊，再配上这个驴杂汤，超级美味，人均25能给您吃得饱饱的啊。下午1点到3点半左右呢，可以去这个负一楼来参观一下化石的实验室，能够看到工作人员呢去修复化石的这么一个过程。再逛逛2楼古人类展厅，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呢，可以去文创店逛一逛，这里有恐龙玩偶啊、化石盲盒呀、主题文具等等，性价比很高，也很适合当伴手礼。如果您是开车去呢，馆内有停车场，停车费是每小时5块钱。节假日啊，建议早点去占个位置，因为这儿人真的特别多。
0: 对，因为这些东西啊，你只有在前排能听得清楚、看得真切，你老在后排那个非观赏区里看，你可能觉得
1: 听不清、
0: 着急啊。
1: 对，另外呢，如果您选择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市区坐10路、23路、55路公交车都可以到古动物馆下车啊，步行2分钟就到了，也特别方便。
0: 是，如果您带着孩子去，你会发现孩子此刻就像个天使，不哭不闹也不吵，
1: 安安静静的跟着走。
0: 妈妈，我累了，哎呀，我脚疼，什么都没事儿啊，听得津津有味，特别带劲。
1: 没错，
0: 真的地方真的是有趣又长知识啊！中国古动物馆，赶紧安排起来吧，说不定逛完，小朋友们就能成了这个古生物小专家了。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养胃啊，是一个长期被热议的话题，就跟减肥是一样的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处在，哎呀，就不能喝酒，我最近吃饭要注意一点，我要养胃啊。
0: 对。
1: 但是有些你以为的养胃习惯，它并不养胃，长期这么着做还可能会伤胃，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喝粥养胃，每天都来一碗。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喝白米粥，觉得又好消化又热乎。然而啊，白米粥的营养价值相对单一，尤其是跟其他这种粗细搭配的主食相比较之下，膳食纤维等等营养素含量啊会相对较少。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呢，往往本身各类食物的摄入量啊就比其他人要少。如果在长期的选择，甚至是您只喝营养单一的白粥的话呀，还可能会加剧营养不良的风险，而且呢血糖反应也会比较高。此外啊，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呀，时常反酸烧心的朋友们，如果您只喝粥不吃别的主食的话，不仅不养胃，反而可能加重症状。如果说您真的喜欢喝粥的话呀，建议您粗细搭配，咱可以放一些杂粮杂豆啊，比如说小米、荞麦、燕麦米、白扁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等，不仅仅这样有利于平稳血糖，还能增加其他营养成分的摄入，比如说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B 族啊、蛋白质等。同时呢也要注意营养搭配，原则上呀这一餐中呢还要有蔬菜和蛋白质食物。喝酒伤胃，那就喝茶吧。咖啡和茶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饮品，很多朋友都养成了每天喝茶喝咖啡的习惯。然而呢，咖啡和茶都含有中枢神经兴奋剂，能够通过神经反射引起胃黏膜充血损伤、分泌功能失调等等，会加重胃炎和胃溃疡的病情。因此啊，不论是喝茶还是喝咖啡，都要注意节制，也不要空腹喝咖啡和浓茶，胃病期间呢也不要饮用。吃花生可以养胃吗？胃不好可以吃花生，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民间偏方。也有一些医生啊会建议胃不好的患者吃花生。有一项研究啊对83个有慢性胃病的病例进行了观察，让研究对象们食用生花生6个月，每日3餐之前呢空腹咀嚼食用，并进行了随访。结果发现呀，食用花生对慢性胃病患者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反酸和嗳气的患者有明显的好转。那么这两种疾病啊，其实都是和胃酸过多有关，而花生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可以中和胃酸并抑制胃酸的分泌。不过呀，这不能说明花生有多养胃，像咱们平常吃的这个碱面馒头、苏打饼干、面包等等啊，其实也都有同样的效果。煮得很烂的食物可以养胃吗？煮得很烂的食物啊，的确比较容易消化，但是容易消化并不等于养胃，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在消化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呀，不需要通过使用软烂食物来养胃哈。不仅如此，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族呢，都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性质啊不稳定，几乎不耐热。而软烂的食物呢，通常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烹调啊，其中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1 啊、B2、B12 以及叶酸的损失会较多，所以说呀，长期食用软烂的食物呢，会导致营养不良，表现出食欲下降啊、情绪抑郁啊、免疫力下降等等，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病率，使咱的胃蠕动锻炼减少，胃的正常机能呢会下降。那么科学养胃啊，有6个细节要注意。第一是保证足够的吃饭时间，细嚼慢咽啊，每次吃饭最好都在15分钟以上。第二个是清淡饮食，减少油盐糖含量高食物的摄入，少用煎炸、烧烤、油腻刺激的烹调方式。第三呢是注意膳食搭配，吃的东西啊种类丰富一些，花样也多一些，不要总盯着某一种吃。第四个呢是饮食规律，别让胃突然加班，也尽量别空腹太长时间，让肠胃有活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第五个呀是多吃水果、蔬菜等等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食物。第六个呢就是不饮酒， 酒精啊，对胃的伤害非常大。过量的饮酒呢，还可能引起胃黏膜损伤，甚至引起出血。以上呢，就是咱给大家总结的这六个科学养胃的小细节。
1: 年轻的时候又
0: 用身体的健康去换钱，
1: 对，老了之后再花钱去好好调养自己身体，这个没用啊。有些事是不能倒失的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

0: 做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2: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2: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
4: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3: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
1: 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5: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20: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3: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3: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3: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1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1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1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1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哎，走，都脱，跟上，
10: 快，跟上！
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9: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鸟官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

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有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哎呀，说到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就想到脑仁疼啊，家里面收拾这儿收拾那。当然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家用设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但是啊，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房子越住东西越多，你知道，老是有一些你舍不得扔，但是又放到这没有啥用的鸡肋的东西。
0: 而且你别管多大的房子啊，它总会被填满，
1: 对，堆得满满的。
0: 对，
1: 而且呢，他总有一句话，哎，放着吧，没准什么时候就用上的。这句话呢是从老人说到年轻人嘴里，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还有人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地下室就是为了放破烂用的吗？为什么不卖了它呢？哈，所以呢这些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断舍离。当然了，我们也说一个这个干净利落的家就得从断舍离开始，因为你东西越多你就没办法利落，你可能干净但是你就利落不了。
0: 没错啊。

0: 常生活当中啊，只要扔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空间就会变得清爽，生活也会变得轻松。其实真正的断舍离呢，并不在于你扔了多少，而是要从源头上来克制我们的消费的欲望。这东西怎么来的？是你买回来的呀。对吧，你少买点，咱不就不用断舍离了吗？
1: 对啊，
0: 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被物所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九个看似好像是刚需，实际大可不必的东西。一旦学会放下，生活瞬间就会轻松许多。
1: 好佛系的感觉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各式各样的收纳盒啊。
0: 不对，收纳盒那是有助于家庭整理的呀。
1: 哎，你听听啊，借助收纳盒辅助，固然呢可以让家里的这些物品啊井井有条，并且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柜子的收纳能力啊。可是呢，一种物品如果多到啊需要大量收纳盒给它藏起来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收纳不够，而是在于你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此外呢，每一个收纳盒的背后还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以及要面对收纳盒尺寸与柜子空间不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囤积才是关键啊。这样呢，就算不用收纳盒，家里面依然可以清爽有序。
0: 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衣帽间里有一些空间是属于开放式的。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外面暴蹭着，就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1: 对，会落灰，
0: 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收纳，还不是盒，是那个收纳抽屉里面。尺寸呢，我量的是刚刚好，没有问题。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当时买的时候就买了那种不透明的，因为你透明的，你看起来乱糟糟的，就跟那个玻璃门是一样的。然后呢，每次现在就是，尤其是找东西，当然我确定这些东西它都是换季的。比如冬天的厚的那个被罩啊，然后厚的什么牛仔裤啊、上衣啊，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我确定是换季的。但是你到了冬天你要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个是哪个，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往外拉。然后有的涉及，比如这一层抽屉里面你放了三条裤子，然后呢已经放满了，然后多出来另外两条裤子你就放到了另外一个抽屉里，但另外一个抽屉你放了两条裤子又不满，你又把它放里边放了一个冬天的厚睡衣，
1: 这就起不到收纳归类收纳的作用。
0: 你找的时候吧，你还得每个抽屉都弄开找，即便贴上标签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收纳这个抽屉你再买一个标签打印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标签打印机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用，还挺贵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收纳啊。再有一个就是水杯啊，水杯这个事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家到底有多少个水杯。不夸张的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不止拥有两个水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少的例子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办公室里肯定有一个水杯吧。然后你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你喝水的杯子吧，这就基础款配备就两个了。另外有的人白开水一个杯子，泡茶一个，咖啡一个，牛奶一个，夏天一个啊，冬天还有一定要保温的，办公室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的是这个充电器一样，每个屋要放一个，你知道这样子方便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这个女孩是杯子控，哇，买的那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啊，实际上你就喝那么点水，你需要那么多杯子吗？更不会说杯子收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买杯子呢，你一定是买着各种不同样的杯子，它摞不到一块。
1: 对，而且造型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日常清洗也头疼。所以说别再收集那么多水杯了，两到三个其实足够了。在节省空间的同时，生活也会简单很多，就是你把它弄成功能性的，比如你冬天你要用保温杯，它有保温功能的，你夏天你也可以用它，你可以保冷啊，
1: 对
0: 吧。然后呢，你有一个杯子就是不用那个保温功能，比如你觉得用塑料的不安全，或者用这个金属的怕有金属无重金属析出，那你选了一个玻璃杯高硼硅的，那你就用那一个杯子就行了。你别说别的，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杯子。
1: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开始盘点我有多少个杯子，真的一点不夸张，白开水一个，泡茶一个，然后
0: 咖啡
1: 一个。
0: 今天早上你泡的咖啡就拿了咖啡的杯子哦。
1: 然后还有喝牛奶的，夏季一个，冬季一个，办公室一二三四个吧。然后我前段时间应该南哥见过我拿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当时买回来我在那儿涮洗新杯子嘛，在那儿冲洗的时候，我妈在说你怎么又买一个杯子，我说这不是买的，这是送的，就买东西送的。其实我没敢说那就是我买的，而且因为
0: 而且你即便是送的，你是因为它有这个杯子你才买的这个东西吧。
1: 没错，而且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吧，因为看了一下它的材质
0: 啊，
1: 属于那种PC 的
0: 啊，PC 还不错，
1: 它就是
0: 不是
1: 不
0: 是 PP 的，
1: 对，不 它是哦，对，它是 PP 的，它不是那种 PC 的，
0: 啊、
1: 就是不是特别安全，就不能装开水。
0: 啊，
1: 那么 PP 的它不是装开水，可能会有这个塑料析出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当时在想，嗯，我就夏天用它喝，用就是装那个冰的咖啡吃、
0: 啊，
1: 就是绝对不用热水，
0: 哦、
1: 装冷水，装热水机。但是我现在在想，我总共有我目前啊家里面包括办公室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杯子了，
0: 那都是少的。
1: 嗯，
0: 因为在三个月前圆圆手里拿的这个杯子同样是装咖啡哦，还是一个金属杯子的啊，
1: 是的，
0: 嗯，现在就变成了塑料杯子了，
1: 没错啊、
0: 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了，
1: 这杯子其实跟手机壳一个意思啊，尤其在女生眼里面啊，那不同样子的对吧？这个是粉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当然要用不一样的了。
0: 嗯、
1: 几乎所有的朋友啊，在买回这个新手机的那一刻起，或者是在准备买手机之前，就已经看好这个手机相应的手机壳了。
0: 没错，
1: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手机跟手机壳会同时到家，
0: 还有膜。
1: 嗯，对的啊，生怕一不小心就磕到碰到了。可是手机壳真的有必要吗？就我曾经也是各种就是手机壳轮换啊，直到有一次忘了装，才发现其实裸机用起来是更轻盈舒适的。之前我在网上
0: 换了个新手机的感觉，
1: 对，就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梗，说这些手机的设计师们哇，用几年的时间才让这个手机变薄了一毫米，你一个膜和一个手机壳往上一加，加厚了三毫米，
0: 是人家几年功夫白费啊。
1: 对啊，但是就是你也会发现，最后这个手机可能在淘汰之后，就你不用了，换新手机了，你把壳一摘，这个手机跟新的一样、啊、
0: 真的保存的真好。
1: 对，
0: 你可能卖到二手什么转转呀、闲鱼啊，
1: 没错，
0: 可能能卖不少钱啊。
1: 对，其实与其依赖这个手机壳呢，不如培养使用习惯。当你习惯用这个裸机之后，你才会知道出门很轻松，包括你会就是改掉一些比如说随手扔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呀，轻拿轻放的习惯呀、
0: 嗯、
1: 就都改掉了。
0: 是、嗯、你看我也用手机壳，但是我手机壳原来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1: 啊。对，
0: 就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因为透明的手机壳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黄，
1: 嗯，
0: 它太黄了的情况之下已经影响观感了，我就会把它换掉，再换一个透明的啊。就是我可以换手机壳，但是我不会囤
1: 啊、
0: 哦、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壳
1: 换一个
0: 明天、那个、
1: 再换一个、
0: 哎、但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招财的、哦、但是用了过年那一段时间，过完年之后我就把它扔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手感不怎么好，感觉
1: 时令性的啊，
0: 对，时令性的啊、
1: 嗯、
0: 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毛绒玩具，这个可能针对很多女孩来说啊，家里一定要有啊、
1: 嗯、
0: 娃娃控，沙发那个靠背上哗摆一溜，床头上哗摆一溜啊、
1: 嗯、
0: 有的呢女士说啊，家里的宝宝喜欢，然后家里宝宝要动的时候别动它，那是我的啊。这么多年下来，家里面无论你是自己是小姑娘的时候啊，然后后来长大了变成大姑娘、
1: 嗯、
0: 再到后来呢你这个上大学了上班了，然后到后来你结婚了成为了人母、
1: 嗯、
0: 你这娃娃一直跟着你啊，一直在跟着你，
1: 我的阿贝贝，
0: 对，阿贝贝啊。有的呢是旅行纪念品，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
1: 嗯、
0: 有的呢是逛街无聊抓的，
1: 嗯，
0: 有一些呢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买什么玩意儿赠的 啊
1: 对，
0: 也没刻意买过，但可能也没刻意扔过啊。直到开始极简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玩意儿摆的是真费劲，
1: 没错，
0: 第一它特别容易积灰、
1: 哎、
0: 啊，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洗的，洗完之后你还得给它梳、
1: 嗯、
0: 还得给它吹干，要不它不蓬松了啊、
1: 嗯、
0: 所以呢你留下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一个寄托，一个念想，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1: 对，
0: 其他的扔了吧，尤其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你就扔了吧、
1: 哎、
0: 还有那种特别大的你把它抱着放到床上，你就觉得它占你床的空间，
1: 尤其天热了你抱它吗，你也不抱它呀，
0: 对，你可能一脚把它就踢到地下去了
1: 啊
0: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个娃娃，它有点像它是一个靠枕、
1: 哦、
0: 但是娃娃那种形状呢看起来不是那么就是单调的靠枕
1: 中中
0: 啊，对，不中规中矩，然后呢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从床上踢下去踢到地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了拖鞋把它再捡起来扔到床上，就反复的循环这个过程，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我说我留它干什么，到底要、嗯、
1: 就是为了踢那一下的仪式感，
0: 对，就早上起来是一个固定的仪式感了。
1: 对 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戒掉睡衣啊，不是说不让你穿睡衣，而是戒掉过多的睡衣、
0: 啊、
1: 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睡衣不仅是必备的家居服，不同的季节可能还要准备不同的睡衣，你到冬天了、
0: 哎、
1: 家里暖气不是很好，法兰绒的对吧、
0: 啊、对，
1: 绒的那种，你到夏天了哎，
0: 真丝的，
1: 对，真丝的、
0: 啊、
1: 或者是
0: 半袖的、
1: 对，半袖的、女孩的有裙子的，长裙的，短裙的，短裤的 啊都得有，甚至呢还有一 些节日限定款。可是
0: 节日限定款的睡衣我也是不理解。
1: 对，因为圣诞节有圣诞节的
0: 啊，专门穿两天那种。
1: 哎，对，过年了搞一身红的，对吧？就你说的招财的
0: 啊，是
1: 写俩字暴富啊，
0: 暴富啊。
1: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最舒适耐洗的睡衣永远就那一两套，
0: 啊、
1: 发现没？
0: 对，
1: 我反正是换就是一套裙子，一套这个短裤短袖的
0: 啊，
1: 永远都是那两套最舒服
0: 啊，
1: 其余的呢全部都闲置在柜子里，并且还不舍得扔掉。我每都没有怎么穿呢，我不舍得扔，
0: 那真丝的老贵了。
1: 对啊，但真丝的其实我感觉穿上不太就是不太好打理，是真的啊，
0: 就是比较接在
1: 的。哎，对，除此之外呢，用旧的大码 T 恤，对吧？代替睡衣，相反而比专门买的还要舒服，尤其是我们都说的洗出来的衣服啊，会更舒服，并且呢还让这些就是旧的这些衣服充分得到了利用啊，你的衣柜也可以稍微省一点空间。所以说啊，真正的舒适基本上从来都不是花钱买的，与其执着于形式感，还不如让生活回归松弛感啊。
0: 是，你少买点衣服，你可能就暴富了。
1: 没错、
0: 哦、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这个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所谓的囤积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癖好呢，或者是小习惯呢、
1: 嗯、
0: 也欢迎各位来互动。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断舍离这件事儿呢，其实断舍离很重要，就你扔东西很重要。
5: 嗯，
6: 但你要知道，这扔的东西都是你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一个个淘回来的，你少买点，你就少扔点，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啊。刚才和您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买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什么收纳盒啊、水杯呀、
5: 啊、
6: 毛绒玩具、睡衣呀、啊、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啊，帽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帽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穿搭单品
5: 啊，
6: 它是来符合你今天整体的穿搭的一个配比的。
5: 嗯，
6: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出门不洗头，咔戴个帽子就遮丑啊。
5: 对。
6: 于是花大钱陆续投入了棒球帽、贝雷帽、渔夫帽、八角帽、毛线帽，这个的以女孩居多啊。
5: 嗯。
6: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搭衣服，还会购买不同颜色的
5: 同款
6: 的帽子。
5: 对的，
6: 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帽子大多数呢戴了一两次就闲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生活的负担了。因为帽子你要保存的，就是存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5: 对，
6: 你不能压了，你
5: 不
6: 能变了形。
5: 嗯，
6: 尤其是有些朋友，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海边啊，然后呢他戴了十几顶帽子，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这些草帽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有的花是这样的，有的是蝴蝶结的，有的后面带流苏的，
6: 对
5: 吧，有的帽檐大的，有的帽檐窄的。
6: 对，就是帽檐大和小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处于懵的状态。
5: 出片效果当然不一样，
6: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拍落日的时候，落日的背影它有那个后边帽檐大的、
5: 啊、对，
6: 有的如果你要拍正面的话呢，有风景的话，它是前面帽檐大的。但这两帽子放到一起你不比根本发现不了它是两个帽子，你懂。所以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少点吧，没啥大用啊。
5: 对啊，另外呢就是戒掉包包啊、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偏多一些啊。既然说到帽子了，那这肯定是少不了包包啊。曾经呢是大多数的女生朋友也是痴迷于包治百病啊，并且认为每一款包包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6: 当然啦，
5: 你比如说上班得有一个吧、逛街得有一个吧，旅行、约会、拍照等等等等啊。然而呢，现实情况却是背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最便宜的大帆布包啊。
6: 对，有了孩子的家长啊、女孩女士背的最多就是妈咪包。
5: 对，
6: 这个包不求别的，就求能装东西。
5: 哎，而且这是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是妈咪包，大了也就是那些大帆布包，装的东西越多越好。
6: 对，你说你那么一个小包，你恨不得连你的手机都装不下，你背它干什么呢？
5: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几个买东西送的那种帆布包。
6: 对，而且你会发现帆布包又好用又结实。
5: 对，
6: 然后呢不怕脏，脏了你也洗
5: 洗，
6: 放在那一洗
5: 就
6: 行了
5: 啊、
6: 别的包你还得打理还得保养哈。
5: 对，
6: 所以呢这个贵不一定是
5: 对
6: 对啊、所以呢真正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5: 没错，
6: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摊文学了。很多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现在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不少人都刷到过一些所谓的金句文字啊，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正能量的鼓舞人心的鸡汤，然后早上起来有一些公众号发一些什么早安的视频，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正能量的内容啊，听着的确热血沸腾，仿佛几句话概括了人生。然后你真正买回来这些有的是书啊，或者是那种小册子，你会发现看似充满智慧的文字就是空洞重复啊，它完全就是在包装情绪，贩卖焦虑，读多了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这些字放到一起你每个都认得，然后你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咂摸一下就没味儿。
5: 对，
6: 就是跟那个你好像你觉得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榴莲，结果吃到嘴里的口感哇也是榴莲的味道，也是臭的，但就是不甜。
5: 嗯，
6: 就是它没有味道，你知道吗？
5: 啊，
6: 它特别容易让人陷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动，
2: 哦，
6: 这个幻觉。所以啊，鸡汤好，有的时候别喝那么多，
2: 嗯，
6: 喝多了太浓，糊嗓子啊。
2: 没错，
6: 你买啊，可以，我觉得买书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6: 我到现在都有持续性的买书的习惯，当然不像原来买的那么频繁。
2: 嗯，
6: 因为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习惯性的是买一本书回来，我一次性把它看完。
2: 哦，
6: 然后呢，你有时间呢，你再分散的一点一点的碎片化的这个阅读。
2: 嗯，
6: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被手机惯坏了，被短视频惯坏了，你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看。原来呢，可能一天看个十几页，然后呢会持续的看，但是现在不行。你让我持续的看，我可能就看那十页，这个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对，
6: 所以就一次性看完。你在想看的时候，厕所读物嘛，你拿出去，你再翻了两眼啊，也是可以的。
2: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戒掉化妆品小样啊。
6: 哦，那可不行，这东西多便宜呢。
2: 嗯，咱都说聪明的女生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都会选择小样啊，
6: 嗯，
2: 毕竟首先价格便宜，种类丰富，另外呢还能随时更换，不容易踩雷，这个很重要啊。听起来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当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正因为小样便宜，大多数人呢都会不加节制的囤积。
6: 嗯，
2: 比如说一说啊，三个小样就顶一个正装了，那你哗哗哗一囤，囤那么多，对不对？价格可能只有正装的一半。
6: 对，99.9，那个五喵乘以三，
2: 哎，
6: 到手15毫升的啊。
2: 哦，以至于啊，抽屉里的这些小样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还会因为频繁的更换产品来导致这个肌肤不稳定啊。
6: 对，所以其实大家，你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小样是可以买的。
2: 对，
6: 比如你现在相中了某个大牌的某款产品，
2: 嗯，
6: 你一次性购入，一是就是经济负担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可能你不确定这个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啊，所以买一个小样你先试一试，哎，这没问题，
2: 嗯，
6: 合适你再买这个正装啊。所以呢，买小样不是不要，但是不要过多是很重要的。
2: 哎，
6: 所以说啊，真正聪明的消费呢，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明确需求，理性选择，坚持用完一件再买一件。就冰箱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啊，不要一囤囤一堆，明年还能吃到这今年的东西呢。
2: 嗯，
6: 真正的节俭呢，并不是追求空无一物，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表面刚需的东西，你放下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是简单又真实，你没那么多破烂玩意儿，你也不会买收纳盒。所以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2: 收纳盒都是收纳那些有的没的又想留下又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
6: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她从一名普通妈妈成长为金牌月嫂，她曾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中抢回呛奶宝宝，她被客户称为比家人还贴心的月嫂，还未怀孕的年轻夫妻就排队预约。她如何在七年里用真心换真心，用专业守护生命？她又怎样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今年49岁，是河北石家庄人。2019年，她通过市政府出资的免费培训，正式进入到母婴护理行业。那时候家里经济压力大，两个孩子要上学，老人需要照顾，房子还有贷款，她一直在找一条能改变家庭状况的路，最后选择了母婴行业，一干就是七年。
2: 我原来了解过，就是从一些电视啊，就是各方面了解到这个母婴行业，就是在有一次就是政府招生免培的机会，我去参加了这个咱们市政府出资免费培训那个母婴行业，我就参加了那个培训。那时候政府是26天的免费培训，就是说在上够26天之后你才可以考试。在这26天当中，我们只休周六日，我一天就没有休。我不像别的姐妹3天打鱼2天晒网，我想进入这行业，我就想听专业的老师好好的给我们分享。
1: 顺利通过培训考试后，宋翠霞在医院做产培，3-5天照顾一个宝宝，做了将近1.5年的时间，照顾了100多个宝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她终于开始入户当月嫂，没想到第一次上户就遇到了紧急情况，宝宝呛奶，她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稳稳地处理了。
2: 新生儿吧，他经常会

0: 会吐奶，哎，我遇到这种吐奶、呛奶，其实我当时也紧张，还好就是当时我学的比较扎实嘛，用了老师教给我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确实很有效果。就是吐奶严重，当时宝姥姥也很感动，她说：“哎呀，如果说小宋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肯定都把我们吓坏了。你这滴漏一个宝宝，好像滴漏一颗大白菜、大萝卜似的，这么轻松。”
1: 宝姥姥又感动又佩服，她的这番话让宋翠霞至今难忘。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护理基本功，所以她才能在紧急时刻妥善处理，让宝宝脱离危险，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
0: 我也没有想到，26天圆满结束之后，这个客户家这个宝姥姥下户的时候就给我包了200块钱的红包，还给我送了一盒巧克力。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哎呀，我仅仅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晴暖燕照大地。这些年来，宋翠霞见证了这个行业从保姆到月嫂，再到专业护理的每一步。面对27周的早产儿，她又怎样用稳稳的守护赢得一家人的信任？面对产后身体不适的宝妈，她如何悉心照顾？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照顾过最特殊的宝宝是一个27周加5天就出生的早产儿。这个宝宝在医院住了59天，出生时才2斤半，他接手的时候3斤8两。面对这个早产宝宝，宋翠霞用温柔和耐心去照料，没想到快下户的时候，孩子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0: 我在他家照顾这个宝宝42天，就是我马上结束的时候，那个宝宝突然就是因为胀气吧，大口喷泉似的吐奶。经过我很专业的冷静的处理，孩子也没有呛着，宝宝的一家人特别感动，后面又续了我26天。当时我下户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宝妈抱住我一直在哭，她说：“姐，你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当时这个宝妈在她那个小红书上和她那个宝妈群里发了我好多篇，就是我照顾宝宝她感动之处，以至于后面就是她群里边的好多客户都在找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的小年轻的就刚领了证，就先加我微信说：“姐，如果我后期怀孕了，我第一时间会预定您的。”
1: 宋翠霞说，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客户们不这么看，因为孩子呛奶经常把新手爸妈吓得心惊肉跳。
0: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23年，我在石家庄水上公园有一个上户，有个宝宝，就是那是顺产，也是那个纯母乳，就是晚上我记得我们12点的时候，那个宝宝吃完奶拍完嗝，也睡下了，就是1点左右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而且那种哭声特别异常，我第一直觉我就感觉到他是呛奶了。我就迅速抱起那个孩子之后，我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拍这个孩子，拍的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就躲到墙角里边，浑身蜷缩里边，她发抖，她说：“姐，要不要打120？我判断这个孩子的哭声嘛特别洪亮，我说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就一直在给她用这种方法，我一边就是用这种措施，一边弹孩子的足底让他哭出来，我听他的哭声是没问题的，

0: 就经过就是五六分钟的，我给他用这种方法吧，这孩子终于他吐口了一口就是拉丝的粘液，里边有奶，有那些口水，就是这个宝宝，哎，恢复了平静，这个宝妈特别的特别感动。第二天大早晨5点钟的时候，那宝奶奶、宝爷爷、宝姥姥全家人都来了，说还需要不需要去医院呢？就是一看孩子这么平稳，他们就是说，他好像说，哎，这小宋又去医院吗？我说不用，就是当时这个家人都好感动。
1: 在宋翠霞看来，照顾宝宝一定要谨慎小心，只有自己技能过关，才能照顾好宝宝。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嘛，看似是高工资，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你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有专业的技能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在就是说新闻报道当中经常听到过什么月子中心有一些突发这种呛奶孩子出现什么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没事儿，我就是反复练，我就是说这一项必须得过关，如果孩子一旦没了，这就是多少个家庭的痛苦。所以我时刻告诉自己，每一次上户都是第一次上户，每一个宝宝都是当成第一个宝宝，用心用爱去付出去照顾。我就觉得吧，人家家人既然用咱，咱就把这个心付出来，做好自己就行。
1: 宋翠霞照顾宝宝尽心尽力，照顾产妇也是如此。
0: 就比如说这个产妇刚生产完剖腹产，她有的宝妈她的忍痛力比较绕，在医院她一晚上她不睡，她在喊啊闹啊痛啊，一晚上我就在帮她安抚她，给她心理疏导啊，又照顾宝宝又照顾她，给她擦拭，给她换衣服，一晚上能换4-5套衣服，她刚出来之后可能要出汗啊什么，第二天把这个宝妈和宝爸都感动的很什么，说呀姐，这一晚上你就几乎就没有合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我只是微微一笑，我就觉得，我说哎呀，女人一生能生几个孩子啊，不就是放开政策来现在让你生2胎3胎，我说我照顾你这个第一个月子你做好不落毛病，咱以后你干什么你也顺手，就是咱觉得就是这种很普通很平常的一句话就把客户感动了。
1: 有时候为了帮助新手妈妈喂宝宝，宋翠霞经常一个动作坚持几十分钟，累得腰酸背疼。
0: 她有的妈妈就是乳头凹陷或者是平的，那小宝宝根本就吃不上，我们就得再帮助她。现在吧，好歹还有乳盾，就是能帮度过。有的宝妈她住院期间她没有准备，即便是快递也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就完全就得我们拖着宝宝吃一次奶，一边15到20分钟，一拖就可能就是40分钟，腰酸背疼是经常的事儿。
1: 正是这种把分内事做到极致的态度，让宋翠霞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的转介绍，她的单子基本没断过，有时候实在做不完就分享给其他姐妹，但有的客户就是认准了他。
0: 我觉得很普通很简单的，人家他们都很受感动，以至于我很多客户都是口碑口口相传，一直是我这单子就基本上就说就干不完，有时候实在做不完了我就分享给我的其他姐妹，但是也有的客户人就是冲着我的口碑来的，人就说姐我只要您，是这就是让我也很感动的地方。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1: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 宋翠霞如何在委屈中坚持？她的家人又如何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她又是如何在奔波与坚守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工作七年来，宋翠霞不是没有受过委屈。有一次上户时，遇到一个观念非常传统的宝姥姥，宋翠霞做的月子餐，宝姥姥觉得太清淡。宋翠霞想给孩子做飞机抱，趴着练习，宝姥姥又担心伤到孩子，宋翠霞左右为难。
0: 他那个观念比较传统，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宝宝这个什么飞机抱啊，孩子趴呀，不是现在科学育儿都让孩子做这些动作吗？但是这个宝姥姥她就觉得你让孩子趴，把我们孩子弄成罗锅怎么办？我当时我都觉得，哎呀，我怎么跟你解释？你自己心痒了也挺委屈的，好歹这个宝妈很好。她说，姐，你别跟我妈一样，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我来处理。
1: 幸亏宝妈很认可宋翠霞，一直在中间调和，工作还稍微好做一些。比起委屈，更难熬的是对家人的亏欠。虽然宋翠霞的老公非常支持她的工作，但有一次女儿发烧住院，老公三天三夜没合眼，给她打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做了。
0: 我女儿是生病发烧，就是她告我，她说三天三夜她没有晚上没有合眼，她说哎呀实在不行，她说就别做了，给人家客户把这笔账退了得了。就是我给客户说了说，我就回家看看孩子。当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孩子的，以至于人家医生护士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说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心里边特别感觉对不起这个家庭，对不起孩子。
1: 但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工作忙，没有怪她。宋翠霞说，那一刻她心里又好受了一些。丈夫也知道自己是关心则乱，后续还是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宋翠霞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直在专业路上不断充电，除了母婴护理师证书，去年又考了护老等证书，还多次参加省级大赛和培训学习。
0: 我现在有母婴护理师，去年的时候我考取了护老证书，就是我很看好以后的未来的银发经济嘛，银发市场。我又在学习当中又学了催乳产康，还有小儿推拿。因为现在这个宝妈们年轻化了，人家需求也高，但是我们也要一步步的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去年八月份参加咱们河北省妇联省家政协会举办的扶桑技能大赛，我们去了邢台，包括前两天我们又是省妇联组织的是家政经纪人讲师。我就是想后面慢慢的，岁数也大了，经验也多了，我想做培训呢，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专业化的提升学习吧。我就是在北京啊、衡水啊、就是石家庄、唐山呐、有大的活动啊，学习有老师来授课，我都会去。我们因为经常参加一些家政协会，比如说妇联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月嫂们欢聚一堂，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了解，相互沟通交流，我们觉得全国的月嫂就是一家人。
1: 宋翠霞现在也在带学员做培训，两年多来她培训了大概2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功就业了。她说他讲课跟别人不一样，他讲的是上户实战积累的最接地气的东西。
0: 我就给学员说，授课方面我可能不如一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讲得好，但是我给你们讲的都是接地气的，我一步一步在上户实战积累的各种的家庭的经验，就是实实在在的干货。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融入到这个行业，现在好多客户就是一超过55岁就不愿意用了。我带过一个学员，最小的一个，他28岁就进入这个行业了。他们好多都有的做住家育儿嫂，有好多在做扶嫂，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上户紧张，所有的事都要咨询你。就比如说有的宝宝拉了便便带血丝，就是学员们第一次上户嘛，他都很紧张，他说哎呀宋老师这怎么回事啦，这带血丝的宝宝是怎么回事啦，怎么啦，我好担心呢。我就给他告诉他怎么回事儿，我说你第二天让宝妈家人去化验个大便，有可能乳糖不耐了，是过敏了，结果跟医院的医生说的一样，就是他觉得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就觉得哎这个阿姨很专业，就是我觉得哎呀一步一步指导他们到最后得到客户的认可，客户给他们就直接送个礼物啊发个锦旗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比他们还开心。
1: 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宋翠霞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嘛是一个低门槛高收入的行业，只要你有爱心用真心付出，就是能改变家庭生活的。我自己就是受益者，我从事的时候吧，当时我也是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房子有贷款，就是好大的压力啊。就是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我真心默默的付出给我带来的回报也很大，我就还清了贷款，买了车，我儿子供出来了个研究生，还出国留学，我觉得这都是我做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收获，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还发朋友圈，我说我这一生当中让我做出决定最让我受益的就是我选择了家政行业，让我一个行李箱拉来了房子，拉来了车子，给我拉来了票子，我真的很受益。奉劝就是所有的姐妹，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是你脚踏实地，真的会你很好的回报。如果说你是真心爱孩子，不怕苦不怕累，再一个你上户当中你不要有玻璃心，你如果有玻璃心的你做不下去。我在我们月嫂聚会当中有好多姐妹也给我这样说，她说姐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魔法，你怎么遇到的都是好客户啊。我说也可能就是我很幸运，首先我告诉所有的姐妹，我说咱们首先做好咱自己，换位思考，咱们用真心真情付出，至于最后的结果，我说谁也不是傻子，谁的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1: 说起对河北扶嫂未来的期盼，宋翠霞的心里话朴实又有力。
0: 河北人是比较实在的，在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口碑也很好。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姐妹吧，她是四川人，但人家做的一手好菜，她现在经常在什么美国加拿大接单，她服务的也都是咱们华人嘛，是吧。我就觉得咱们河北的扶嫂以后也可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1: 7年前她还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普通母亲，7年后她已是众人信赖的金牌月嫂，更是200多名学员的领路人。宋翠霞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付出，他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朴素信念，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最初的手忙脚乱，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原来平凡的岗位也能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

得了。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啊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5: 那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5: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
5: 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5: 说起这个酥糖呢、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一块的这就是

0: 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津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富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津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苏唐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苏唐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燕儿寄萧爽，细嚼丹桂梅，甜酥留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苏唐的一个赞誉。其实呢，就是苏唐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苏糖，但在新津呢苏糖却算是一宝。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津有两宝，新津苏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1: 皮草都齐名了、
0: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苏糖呢，就是说在新津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津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1: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个新津的苏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0: 对，说起这个苏糖呢，就是说新津的苏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新津苏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苏。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糖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1: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0: 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于世。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津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路县城市，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于是呢，就像这个店家是吧，特别定制了上好的苏糖一盒。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路苏糖。其实呢，这个苏糖呢作为新津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1: 也就是说新津之前的古称叫输路，所以它才叫输路苏糖。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新津古时候成为输路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富有这个诗阳画海金输路，因为就是说新津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也是出生在那里。所以说这个
1: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0: 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因为你看这个新津俗称新津皮毛甲天下，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隔是吧，广川军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津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津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新集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可以说新集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苏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1: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才能更多更好吃。
0: 因为这个苏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输路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可以说是距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可以说是北方苏糖的代表之一。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苏的美誉。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津这个苏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 脆甜四大特点。
1: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树鹿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1: 6000多层啊，
0: 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
1: 哦，
0: 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1: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它做起来简单吗？
0: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醪、去皮、翻炒、磨料、熬糖、薄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1: 好家伙，
0: 十几道工序，
1: 十好几道呢。
0: 对，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的就像麻花一样，你看这个软而不酥，脆而不褶，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异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1: 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0: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来简单，包含着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1: 对，
0: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的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1: 小了也
0: 不
1: 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0: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折层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折层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8次方能达到6561层。
1: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0: 对对对，
1: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0: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成为我们就是说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散开来，你看这个酥糖的形状像麻花，色泽金黄，
1: 对，
0: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吧嗒吧嗒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也舍不得擦掉，舔一下，来一个华丽的一个收笔。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就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酥糖一样啊。那我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树鹿酥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呀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树鹿酥糖有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就是升级创新呢？
0: 因为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人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需求呢，就是说要求越高。
1: 对，
0: 这个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就是在坚持传统手工技术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你包括核桃酥，木糖纯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 这个含糖量高，
1: 嗯，
0: 我们现在少油少盐

0: 澡堂，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1: 嗯，对。
0: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蜂蜜核桃酥、湿碱蔬果等多个品种。
1: 嗯，
0: 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
1: 嗯，
0: 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1: 对，
0: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
1: 嗯嗯，
0: 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碱蔬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士力架。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也是不断创新的。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啊。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鹿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常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郫都河北省。新节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鹿酥糖。这个树鹿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鹿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着大家呢？
0: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三道奇怪的菜
1: 哦，
0: 有两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一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两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角料。
1: 嗯，
0: 当地人说这两道菜不吃后悔一世。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1: 哎，这三个菜，哎，这两个菜啊，
0: 对对，
1: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0: 对，这个后悔汤，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1: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啊。
0: 就吃了后悔，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1: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0: 回来的回、那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呢，觉得这个非常好吃，一定会回来再吃、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回头客
1: 哦。
0: 后来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民间的越传越乱，就成了后悔汤。就是说你看吃完后悔，
1: 哎，本来
0: 不吃更后悔，
1: 本来是个挺好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在当地呢，就是说根据这个传说呢，这碗后悔汤的产自呢，产自新集市的一个旧城镇，是清代咸丰年间由张王宋屯的张三首创，也叫旧城豆腐脑。其实这个后悔汤就叫旧城豆腐脑，
1: 豆腐脑，
0: 但是这个豆腐脑跟我们现在早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0: 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
1: 嗯嗯，
0: 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1: 啊、哎、那用什么呀？
0: 你看啊、
1: 嗯、
0: 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
1: 嗯，
0: 洗出这个面筋，
1: 哦，
0: 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
1: 嗯，
0: 再加入这个黄豆酱，
1: 嗯嗯，
0: 高汤鸡汤，
1: 嗯，
0: 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
1: 嗯嗯，
0: 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
1: 嗯，
0: 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
1: 嗯，
0: 香气诱人，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1: 哦，您说了半天怎么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
0: 对对对对，
1: 是面筋。
0: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三年的黄豆酱、
1: 嗯、
0: 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 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
1: 嗯、
0: 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1: 还得是放了三年，
0: 对，加高汤、
1: 嗯，
0: 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
1: 嗯，
0: 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
1: 嗯、
0: 人们生活水平低，
1: 嗯，
0: 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
1: 嗯，
0: 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1: 更
0: 后悔，所以就有了后悔汤，喝了后悔，不喝更后悔的说法。
1: 嗯，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个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
0: 后悔了，
1: 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名
0: 字，
1: 秦角料，
0: 这个秦就是这个勤劳的秦、
1: 嗯、
0: 角就是这个
1: 脚丫的脚，
0: 脚丫的脚、
1: 嗯、
0: 这道菜呢也是新井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
1: 嗯嗯，
0: 秦角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
1: 嗯嗯，
0: 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
1: 嗯嗯，
0: 但是呢在过去呢、
1: 嗯、
0: 新井把餐饮行业称为秦行、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依然
1: 也是秦行、
0: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秦行、
1: 嗯、
0: 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
1: 嗯嗯，
0: 谋生不易，
1: 对，
0: 秦角料呢其实就是厨师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
1: 嗯，
0: 你看就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1: 剩下的
0: 一
1: 些材
0: 料，
1: 嗯嗯，
0: 会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
1: 嗯，
0: 你看
1: 就是不浪费呗，
0: 对，
1: 本着不浪费，
0: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
1: 嗯、
0: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秦角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
1: 嗯，
0: 滑鸡，丸子，
1: 嗯，
0: 猪油渣，柴骨肉，
1: 嗯，
0: 猪血块，肉糕，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1: 好家伙，十几种，
0: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
1: 嗯，
0: 相互融合、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
1: 嗯，
0: 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1: 对，
0: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
1: 嗯，
0: 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
1: 嗯，
0: 这叫阴阳豆腐，
1: 哦，
0: 如今呢，秦角料已经证实定名为。旧城秦角料，旧城秦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1: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0: 对、
1: 嗯、
0: 角就是这个
1: 花椒的椒，
0: 花椒的椒、
1: 哦、
0: 秦角料，
1: 嗯嗯，
0: 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1: 这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嗯、就是秦角料有意思啊，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嗯、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0: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的菜名叫里脊、
1: 嗯、
0: 那个里脊带汁儿、
1: 哦、
0: 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
1: 嗯、
0: 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
1: 嗯、
0: 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
1: 嗯、
0: 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
1: 嗯、
0: 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
1: 嗯，
0: 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
1: 嗯、
0: 就是说等待备用、
1: 嗯、
0: 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
1: 嗯、
0: 打鸡蛋、
1: 嗯嗯、
0: 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
1: 嗯嗯、
0: 用七成的温油过油揉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蒜是吧蒜瓣炝锅加汤成汁儿，
1: 嗯，
0: 勾芡以后呢因为一勾芡就比较粘稠了，
1: 嗯嗯，
0: 再把过好油的这个里脊肉放入汤汁儿，再加上你看这个制作也挺复杂啊，
1: 是，
0: 再加上些香油 葱末、香菜等调料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点缀，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呢，可以说是要严格掌握各种调料的配比和投放的这个时间，还要严格掌握各道工序的这个火候。另外就是炝锅勾芡做汁时呢，料油要多次投放，一边放一边搅拌，让这个料油呢裹入这个汤汁里，盛到这个碗中以后呢，你看啊，油多不见油，不腥不腻。很多人外地人是吧，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井就为吃这样这一口。
1: 哎呀，这三道菜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后悔汤、裹脚料，不是芹脚料啊，后悔汤、芹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0: 里脊带汁儿
1: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井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词叫龙糕，也叫炉糕，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特别是在新井一带呢，非常流传。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儿，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啊，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
1: 哦，
0: 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给饼折一样，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也有中间夹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炉糕呢一般是吧？是新井一带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龙糕店呢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粗粮，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
0: 对，
1: 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熬子一样，
0: 对，
1: 稍微凸起来一点，
0: 跟熬子一样，但是要小一点
1: 啊，对，而且它是像什么小笼包，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皮都河北省新井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井儿。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

0: 号西林台，
1: 东太行金阳湖等您来。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5: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6: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5: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6: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7: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6: 闽浙总督左宗棠收复了湖州，从俘获的长毛口中得知伪右天王从金陵逃出之后，辗转来了湖州，在官军合围湖州前一日，他才匆匆地逃出城去。左宗棠咦了一声，这就怪了。当初曾迪生与官文连衔报捷，说伪右天王已在天津极心自焚，怎么现在又冒出一个右天王？快，快拿曾迪生的奏折来看。哥什哈找来底报给左宗棠一看，千真万确，奏折上白纸黑字写着：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致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城破后，伪右主极心宫殿举火自焚。当初金陵奏捷，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官文连衔出奏，一则湖广对湘军支持很大，攻克金陵官文功不可没；二则是为了把这份大功让一份给满人，大家皆大欢喜。不过左宗棠个性狂傲，睥睨天下，根本没这么多顾忌。在他看来，曾国藩这纯粹给湖南人丢脸呐。当时他就喋喋不休地骂了一个时辰，现在突然在湖州发现伪右天王的踪迹，这说明曾氏兄弟当初所上奏捷，欺骗了朝廷，无意长毛逃生。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这么大一条鱼都漏了，竟还说无意降者。左宗棠把奏折扔到岸上叫道：我要如实奏报朝廷。心腹幕僚连忙劝道：哎呀，大帅，这事儿啊，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何必惹曾侯不高兴呢？左宗棠根本听不进劝告，厉声道：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大家都以为右天王以极心自焚让他逃过一劫，那总有一天长毛会死灰复燃的。奏折到了京城，慈禧看罢心里倒有几分高兴，湘军已经成为朝廷的忧患，曾左不和，朝廷就少了一份担忧。他决定火上浇点油，让他们像乌眼鸡一样斗来斗去，那样对朝廷更有利。 他让人找出当初曾国荃的捷报，里面有句话说：“因数日未眠，湘军攻进金陵后，曾国荃困顿难支，回营暂眠。金陵还未完全掌握，主帅就回帐蒙头大睡，这算怎么回事啊？”当时朝廷体恤曾国荃的艰难，未加深究，现在看，就是因为曾国荃的疏失，才让右天王借机逃走。所以慈禧让军机处起草上谕，责备曾国荃不该如此失误，同时把左宗棠的折子抄件一并寄给了曾国藩。曾国荃一看朝廷的上谕和左宗棠的奏折，气得跳脚大骂：“左老三真是忘恩负义，没有大哥哪来他的闽浙总督啊，啊，一得势竟然处处与我兄弟为难，真是个小人。”曾国藩心中憎恨左宗棠，却表现得平平淡淡，懒得与他计较。他只要没有抓住右天王啊，驳倒他也没什么难的。这事儿九弟不必操心，我来回复朝廷。打发走曾国荃，曾国藩请赵烈文过来陪他下棋，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无论局势如何复杂，事情如何紧急，每天他都要下一个时辰的象棋，与其说是下棋，不如说是静心思考。赵烈文虽然年轻，但洞察世事十分的透彻，因此深得曾国藩的倚重。惠甫怎么看呢？曾国藩落下一子，问的自然是指朝廷指责老九疏失，放走右天王的事。赵烈文一语道破天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侯帅兵权也。”不错，长江三千里，既无一人不张鄙人之旗帜，我湘军子弟有十几万，哎呀，也难怪朝廷不放心呐。陶爷都以我兵权过重，权力过大，已非一日。但今日形势尤为不同啊。左老三的折子，惠甫怎么看呢？左帅必逆天下，而且争强好胜，他这是意气用事，不过陪他斗一斗也非坏事。赵烈文认为，既然朝廷担心湘军和曾氏兄弟，那就让朝廷看到湘军并非铁板一块。我当然要与他斗一斗，此人也太不顾及我兄弟的情面。当初朝廷要索拿他进京啊，是我请他到湘军营中避过风头，否则他哪来如今的封疆高位。但是这总不是长远之计，连治标也算不上，更不能从根本上让朝廷放心呐。功高震主，历来道路不外两条，一条是自检羽翼，另一条自然是取而代之。历代王朝更迭，不乏其例。赵烈文不直接说第二条，曾国藩也不接茬，而是接着第一条说：“我入世已深，居位过高，怕早有退意。如今长矛渐平，哈哈，正可乘势而退呀。”只是众将 未必与侯帅一样的心。

0: 因此呀，赵烈文作为幕僚与众将交往比曾国藩更方便，因此对众将的心思十分的清楚。不少将领都盼着曾国藩挥军北上，直取京城，另开新朝。那时候众人都是开国元勋，富贵自然非比寻常。曾国藩自言自语道：“
1: 啊，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五行生克，四季轮回，休妄惩除天地阴阳，天下万物都是如此，何况一人之功名富贵。可惜呀，许多人不明白此理呀。”
0: 下完棋之后，曾国藩亲自起草《查鸿福毯下落篇》。鸿福毯是右天王的名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说韦右主已经溢出金陵城，纯属无稽之谈。从金陵至广德、湖州一带，县县皆有驻军，早已严令防异贼。各城驻军皆未禀报有异贼窜境之说。鸿福毯国否尚在，岂无端倪？攻克金陵时，湘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逊地，所以要追责根本不可能。然后曾国藩笔锋一转，指向了左宗棠。杭州省城克复时，韦康王汪海洋、韦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一出，尚未纠参。此次一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左宗棠当初收复杭州，太平军十余万人全部突围出去，要参办应该先办左宗棠才是。左宗棠很快奏上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与曾国藩来一个针锋相对。他奏称：“克复杭城贼尽数出窜，与金陵守逆一出不可同日而语。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城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尽尽，杭州报守逆时已窜出，臣欲参不取，也无可参也。”朝廷再把左宗棠的奏折转给曾国藩，他复奏时不再争辩守逆一出是否该参，而是转移话题说：“浙江全省已经平定，饷源已充裕，原协冀浙军之江西、景德镇、乐平、河口离捐，应复归湘军粮台，以作裁撤之饷。”两人斗得这样热闹，把军机大臣们也弄糊涂了。宝云尤其惊诧，他拿着曾国藩的复奏说：“王爷，您瞧瞧，这不像曾迪生的作风啊！哎，他怎么也像乌鸡似的，与左诸葛咬得满嘴毛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当初左继高蒙难最难的时候，还是曾迪生把他留在军中温语劝慰，并与胡林翼等人向先帝立臣，他才因祸得福。如今季高毫不留情，他大概一时气糊涂了。”
0: 宝云摇着头出去了。议政王又对文祥说：“曾迪生是怎么回事啊？的确不像他的作风啊。”
2: 文祥却另有看法，笑着说：“
0: 这就是曾迪生的作风，他呀不仅谨慎，也是个极聪明之人。依我看呐，
2: 他的意图就是让朝廷放心，避免成为

为心腹大患罢了。哦，有道理，有道理啊！曾国藩真不愧是大儒啊！曾左闹得不可开交，这时一些言官也纷纷上书，拿江南的传闻参劾湘军和曾氏兄弟，无非是杀人太多，劫掠太重。此外，还有人提出李秀成是不是真的伏法，也值得怀疑。慈禧于是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谕令曾国藩把金陵金银的去向说清楚，并要求湘军报销历年的军费；二是让僧格林沁派人赴金陵暗查李秀成凌迟处死的真伪。曾国藩接到朝廷上谕的时候，曾国荃就在身边，打开亭记一看，不禁兜头泼了一瓢凉水，他气得跳脚大骂：朝廷真是卸磨杀驴，惹急了我兄弟振臂一呼，杀上金銮殿。曾国藩怒斥道：老九，你住口，你我兄弟弃家从戎，上未解君父之忧，下未解百姓于倒悬，何曾有半点私心，你竟出如此狂悖之言。曾国荃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以大哥的脾气免不了招一顿训斥，但没想到会如此严厉，不给情面，心下不满，愤愤地说：哼，朝廷如此待我兄弟，还有何忠义可讲，你呀，读书读愚了。说罢他转身就走。老九，这些话你再对人讲，休怪军阀无情。曾国藩冲着老九的背影喊着，他真是怕曾国荃管不住嘴巴，以言获罪，这罪那真够诛九族的。其实啊，曾国藩也觉得朝廷实在是有些不近人情，他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正打算不着痕迹地自检羽翼，没想到会这样交相逼迫。按朝廷的无情，他真想如老九所说，振臂一呼，杀奔京师。如今他麾下的湘军总数不下200,000，单是老九的50,000人马，也能把朝廷杀得手忙脚乱。可是啊，这只是赌气的想法，要杀上金銮殿，那也没那么容易。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交界，冯子材赴明阿把守镇江扬州，关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都屯兵陈粮，一面是防长毛，另一面其实就是防患于未然，以免湘军攻下天津后肆意北上问鼎京师。就算这三路人马不是湘军的对手，湘军也非铁板一块，到时候左宗棠率50,000人马与他撕破脸皮，曾氏兄弟便难免腹背受敌。抛开这一切都不说吧，湘军成军以来，以儒家教导将士讲的就是为君父分忧，救百姓于水火。如今天下苍生终于看到点儿过安稳日子的希望时，他曾国藩却又起兵谋反，良心何安呐？曾国藩摇了摇头，把这些不安分的想法甩掉，亲自捉笔回复朝廷关于金陵金银的去向。金陵金山银海也罢，财货如山也罢，如今是没法追回了。如果要真去追，非把湘军逼反了不成，那时候他曾国藩可真就是万劫不复了。所以他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好在他明白这一切的根本病因就是要他裁军，并非要真的追究金银。对他玩惯了笔头。

0: 子的人来说，不过就是篇文章而已。世间都传金陵金银如海，百货充盈。陈亦曾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流充军饷，着济难民。乃16日克复以后，搜杀3日，不遑他故，伪官贼管一炬成灰。待20日查问，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奉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刮各管之银米，为李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悉然。此外则各司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闻苏州、杭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俗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然亦无公帑即处一处。臣帝国权以为贼管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为永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行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小谕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盖置不问；凡发觉贼管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讲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获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未从来所罕闻之事。曾国藩这份奏稿用一句话说，就是把水搅浑。苏州是李鸿章克复的，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没有向他们讨要金银，怎么偏偏的向曾老九要？后面的文字则无异于威胁，是在委婉地告诫朝廷，如果逼急了，湘军将士会做出什么，他曾国藩也控制不了。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6: 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6: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7: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

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平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

0: 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没啥
0: 事，他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得黑呀、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字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二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

0: 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头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 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0: 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3: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3: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托。

0: 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

0: 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2: 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走走，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配合？ 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7: 开始。
6: 出去。
7: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哎呀，好。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6: 这是我的
7: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6: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6: 倒数第一。
7: 什么？
6: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6: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6: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6: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6: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6: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7: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6: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7: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6: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 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6: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6: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6: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6: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6: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6: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6: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化。

0: 情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咏月之作数不胜数，但自从苏轼的这首词问世后，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篇表达思念的词作中，苏轼想念的人不是心爱的女人，而是自己的弟弟苏辙。那么这对兄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深。
1: 苏轼苏辙兄弟俩，哥哥苏轼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我们还尊称他为苏子，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其实在当时啊，苏东坡也跟现在的一些文化学者一样，粉丝众多，到哪儿都是远接高迎的，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反正就是这意思啊。苏东坡在北宋那是大大的有名，不光是他，连他的弟弟和老爹也都是当时的大名人。可是我们往往并称他们老几位为三苏，却很少关注苏轼苏辙这哥俩的情况。其实啊，要说起他们哥俩的感情来，这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苏轼和苏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一对兄弟，请注意，我可没有说之一啊，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哪对兄弟的情谊超过他们了。那究竟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说您就知道了。苏东坡有一首词，想必大伙儿都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那您知道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吗？啊，王菲，错了。莫文蔚，错了。就凭这一首词，苏辙一生足矣。人家呀，这是哥哥苏轼思念弟弟的文章。那是苏大学士在密州当太守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去年要求调任密州。本来目的啊，就是为了离弟弟任职的济南近一些，但这年中秋节还是和分别七年的弟弟不能团聚，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乎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明月几时有》。同窗苦读，感情日渐深厚，同中进士，兄弟携手观察，相同的命运是如何增进苏家两兄弟的感情的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小时候说起。老苏家祖籍在四川，是吃着担担面和麻辣烫长大的，而且人家家里边啊，还是蜀中一个富有文学氛围的书香之家。虽然不十分富有啊，但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吧。而这哥俩最幸运的是有一位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就是写苏洵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苏老泉啊，就是苏洵。自然了，因为自己是中年发奋读书，所以他更有理由严格教育孩子。50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梦见年少时读书，自己贪玩和父亲严厉的情景。大诗人也把这个情景写进了他的《夜梦》这首诗。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简则经走书。您瞧瞧，这心理阴影得多大呀。那老爹对哥俩严格要求，跟兄弟情深有什么关系？

0: 来，苏轼经常帮着弟弟补习，哥俩都爱读书，互相帮助，可以说是在学习中加深了情感。要说这古人读书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苦，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电脑就更甭提了，要想记得清，好脑瓜就比不上烂笔头子。于是乎，傻得可爱的古代读书人就想到了一个加深记忆的办法，那就是抄书。苏轼兄弟将120卷的汉书手抄两遍，加上父亲严格的教育，这兄弟俩早年那真是博闻强记，10多岁时作文就出手不凡。苏轼长得英俊结实，颅骨高，豪爽率真，才气焕发。苏辙长得是身材修长但消瘦，恬静冷淡。在家读书时，苏轼不但是弟弟的同学，而且还是老师，这一点苏辙也承认。他曾说，当我的兄长抚摸我后背的时候，那是我大哥，但当他教诲我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嘉佑元年，哥俩长大了，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8月在开封府考进士，兄弟俩双双告捷。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考题是请赏忠厚之治论。苏轼仅用600余字阐述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人治国的理念，欧阳修一气独霸，喜出望外，立刻提笔点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么出色的文章必出自于自己学生曾巩之手，如果列在榜首，岂不有袒护学生之嫌呢、啊、于是乎，好人欧阳老师只好忍痛割爱，让他屈居第二。当然后来真相大白，苏轼的这篇应试之作就成了高考范文千古名篇了。当然了，苏辙表现也很好，在388名上榜者里边以第5名得中。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弈获得了第1名。3月，仁宗皇帝亲临主持测问，此时苏轼22岁，苏辙19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的就回到后宫，对皇后说了，我今天为子孙得了2个太平宰相啊。后来苏辙果然当上了宰相，苏轼也差点当上宰相，但不幸的是，此时兄弟俩母亲病故，可怜的母亲临终之际尚不知爱子双双在京城高中，苏洵带着两个儿子立即回乡奔丧，在家守孝27个月。嘉佑5年2月，守孝期满了，苏家父子3人回到了京都，兄弟俩都被任命为河南某2县的主簿，相当于县委的秘书长。这哥俩对这样的管理文书的九品官根本就不感兴趣，正好遇上了第二年制科考试，于是呢他们都没上任，直接就准备制科去了。那什么是制科呢？这说起来啊可不简单，那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直接从高中生里边选拔大学生。两宋300多年开制科22次，入选者才41人，所以这种荣耀比起进士及第还要厉害。为了专门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的一个驿站中，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他们读到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名句，明知风雨夜，父子对床眠，二人不禁开始感慨啊，他们在故乡在京城都是形影不离，同窗共读，度过了多少美好岁月，而以后却势必各自游宦千里，像今晚的风雨之夜对话夜床的情景将多么令人珍惜呀、啊、于是二人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隐退，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风雨之夜的握手盟约，无数次在互相赠答的诗篇中提起这个旧梦。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俩的美梦实现了吗？他们的仕途走得顺利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说制科考试的事儿。第二年，苏轼考入了第三等。北宋制科开始以来，一二等是虚设的，也就是说，苏轼的第三等实际上是第一名。他被授予大理评事，苏辙呢考入了第四等，授予商州推官，都是正八品的官职。不过兄弟两人还需要留一人在京城照顾父亲，苏辙选择了留下。苏轼赴任陕西，苏辙送行数十里，这是兄弟俩的第一次分别。此后除了因父亲病故，兄弟俩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一起守制两年多，其他大部分时间这俩人啊都是各奔东西，分多聚少。兄弟俩的仕途经历也十分的相似，先是在中直机关部门任不起眼的职务，而后呢到地方任副职，再后来回到中直机关还是任一般的职务，然后呢又到了地方任副职到正职，最后因为苏轼乌台诗案，俩人双双被贬官。元佑年间，他俩又双双得到重用，苏轼一生最高的职务是身兼三职，实际上啊就是兼任皇帝的大秘书和皇帝的老师，而苏辙最显赫的职位是当上了宰相。到宋哲宗执政时期，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统统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俩人自然又难逃被贬官流放的厄运，只是哥哥呀被流放得更偏远，遭遇更悲惨些，直到徽宗登基又才双双平反北归。要说这兄弟俩有几次相聚和离别的场景，那确实是感人至深的。有心人不难发现，这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办法和弟弟相聚，苏辙也一样。有一次啊，苏轼在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带着全家到陈州，在弟弟那里一住就是70多天，兄弟俩还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又在这里啊待了20多天，这才依依惜别。苏轼调任密州时，计划到济南看望弟弟，因为天寒地冻，江水结冰了，没有看成。后来呢，苏轼从密州调任徐州，苏辙呢恰逢任职期满，他就陪哥哥一起去徐州，兄弟俩是形影相随，秉烛夜话100多天。后来苏轼下狱100多天，弟弟想方设法的营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哥哥一家的生活。苏轼在狱中惨遭迫害，以为即将赴死之时，他提起颤抖的笔给弟弟写了一首绝命诗：事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诗歌凄楚缠绵，让人都不忍读啊。万幸苏轼大难不死，被流放黄州，于是老苏又把家属先托付给了弟弟，等他安排好之后，苏辙又将哥哥的家眷们送到了黄州，兄弟俩在患难中相互告慰，书信频传，交流各自读书写作学佛参道的体会，心心相应，共度时间。后来呢，苏轼终于被赦免北归，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云州与分别5年的弟弟相聚，途中他激动得无法入眠。苏辙心中也充满了期盼，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云安禅师和有聪禅师对苏轼很是仰慕，便去洞山禅院约他们一起去迎接苏轼。这事儿说起来啊就有点传奇了，两位禅师前一天晚上竟然做了相同的梦，他们都梦见和苏辙一起去迎接五祖戒禅师。三人后来说到这事儿啊都拍手大笑，大伙儿与苏轼相见之后谈到了这个怪梦，苏轼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又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曾几次梦见自己是僧人，而且听母亲讲啊，他怀苏轼时也曾梦见了一个瘦高的瞎眼僧人来家里借宿。云安禅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说五祖戒禅师长相正是瘦高瞎眼， 他50年前在大屿山作画，苏轼此年刚好49岁，这一切太巧合了。从此苏轼更加深了人生的梦幻意识，并常穿僧服，自称戒和尚。兄弟俩在与僧人们海聊之后，苏辙仍不忘劝哥哥要有防人之心，平时呢还要管住自己的嘴，少说话为妙。但这一次出乎兄弟俩的预料，就在苏轼奉命回朝之际，苏辙也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元佑年间，他也和哥哥一样不断升迁，兄弟俩相距京师，同朝为官，两人把府邸建在了城西相距很近的地方。每次退朝，苏辙总是先到哥哥家中待一阵，十分惬意。有一天啊，苏轼下班早，在等弟弟时，随手又写下了一首诗：汲井归来早，浓荫化不开，清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这个卯君呢，自然指的是苏辙。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可惜好景不长，再后来的日子里，苏轼兄弟又遇到了什么苦难呢？他们在患难之时又是怎么相处的？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宋哲宗是个短命君王，才活了20几岁，就因为纵欲过度驾崩了。皇帝死了，章程就得改，新皇帝又支持变法了，结果苏轼兄弟又被流放了。当年进花甲的苏轼被流放岭南时，又是弟弟支援了从不会理财的哥哥7000两银子，供他家人在宜兴吃穿用度。兄弟俩挥泪告别之后，苏轼行走在干时之险，时值中秋，他又一次仰望长空，一轮冷月，他不由得想起了18年前的中秋夜，与弟弟观月鹏程所作的那首《阳光词》：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3年多后，兄弟俩又被一贬再贬。据说当时的宰相张敦也是苏轼的死对头，他最见不得的就是苏轼到哪儿就在哪儿做事。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想想，我这一个劲儿的打击你，你还成天的心态特好，贬官到哪儿都跟公费旅游似的，那不活活得把人气死呢。于是乎，张敦对苏轼是一再打击，不光是打击他，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他都看不惯。这家伙呀还特别卑鄙，没事呢就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决定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的流放之地。这苏轼不是字子瞻吗？所以子瞻啊就被贬到了儋州，因为瞻与儋啊右半部分都是詹天佑的那个詹啊。苏辙字子由，所以子由呢又被贬到了雷州。这雷雨的雷，雷下边不是有个田吗？子由的由就是理由的由，那下边也是一个田。兄弟俩就在这老小子的游戏之中被折腾得一溜狗。但是即便是这样，兄弟俩还是很铁。在被贬途中，哥俩在滕州相会了，他们又跟少年求学时一样，同睡同起，形影不离，尽量享受这短暂的天伦之乐。而且苏轼啊特不知道死对头待见的，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诗，里边一句就记录了和弟弟行则同车，寝则同榻的这段日子：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但这一次的山谷诀别，兄弟俩都没想到是最后的告别。苏轼最后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道：只是我和弟弟自从贬往海南之后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绝，此痛难堪，其余皆无足言矣。并且苏轼还强制

病体给苏哲写信嘱托后事，信里写道：我死之后，你要把我葬在嵩山下，你为我来做墓志铭。苏哲后来不负重托，果然写了一篇著名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兄弟俩一生中，苏轼写给苏哲的作品104篇，苏哲贺达的130篇。有人把苏轼的人生比作杂耍的人生，说他把人生看作一个杂耍大舞台，尽情的表演，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寻找自由，既表现了自我，也娱乐了自我，更没有失去自我。那么在这个杂耍舞台之下一直坚持不走、热烈鼓掌的观众就是他的弟弟苏哲，甚至可以说苏哲不仅是观众，还是苏轼的助手，帮助他精彩地完成了他那并不平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爸爸早上好。
11: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0: 好舒服呀。
11: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1: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6: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5: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6: 干嘛？
6: 我别说了吧。
16: 您给我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5: 我最大的愿望啊，
16: 嗯，
15: 文史。文学历史。
16: 文学历史啊，
15: 喜好文学。我
16: 啊，
15: 大文学家。
16: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5: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6: 啊。您说我听听。
15: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6: 这说的您啊。
15: 我就是我。
16: 拉倒吧。
15: 嗯，
16: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5: 怎么？
16: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5: 就这个
16: 过目不忘。
15: 我也行啊。
16: 你也能走马观碑？
15: 我问你个问题啊。
16: 啊，
15: 马快火车快？
16: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5: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6: 动车呀。
15: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6: 这碑文是
15: 南京。
16: 走去。
15: 倒背如流，京南。
16: 那站牌子
15: 我记下来了，
16: 字儿比你还大呢。
15: 这是我的能力。
16: 您这来
15: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6: 还有什么呀？
15: 还有能力啊。
16: 啊，
15: 牧石群羊。
16: 这也不是您啊。
15: 这谁呀？
16: 这还是苏秦啊。
15: 嗯，
16: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5: 我也行啊。
16: 你也可以啊。
15: 随便啊。
16: 啊，
15: 内蒙。
16: 嗯，
15: 找一片山坡。
16: 嚯，
15: 我站在山脚下。
16: 嗯，
15: 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6: 哎呦嚯，
15: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6: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5: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6: 行行，
15: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6: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5: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6: 这能力啊，这是。
15: 这是我的能力。
16: 没听说过。
15: 喜好文学。
16: 嗯。
15: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16: 嗯。
15: 练字。
16: 哦，您练字也可以。
15: 嘿嘿嘿。
16: 哎呦。
15: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6: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吗？
0: 啊，
1: 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赵帖，
0: 嗯，
1: 赵孟俯的字帖。
0: 嘿，
1: 你看这都是现在
0: 啊，
1: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
0: 嗯，
1: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
0: 嗯
1: 啊，一位大文豪，
0: 哦，
1: 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
0: 哦，
1: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0: 嗯
1: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
0: 啊！
1: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范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
0: 啊，
1: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0: 哦，
1: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0: 啊，
1: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先练去。哎，先练，跟那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3年出师了
0: 啊，
1: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
0: 嗯，
1: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0: 哦，
1: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0: 啊，
1: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
0: 哎呦，
1: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
0: 嗯，
1: 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
1: 啊！
0: 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
0: 嗯，
1: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0: 哎，
1: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
0: 哎，
1: 我特别的崇拜。
0: 嗯，
1: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
1: 啊！不光这些个
0: 啊，
1: 年轻的，
0: 哎呦，
1: 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
0: 嗯，
1: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
0: 哎
1: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哇，他理你吗？
1: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似的？
1: 没有
0: 啊，
1: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
0: 哎呦，
1: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0: 哦，
1: 哎，我问你，
0: 嗯，
1: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
0: 哦，
1: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
1: 哎，
0: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
0: 啊。
1: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
0: 嗯，
1: 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
0: 嗯，
1: 麒麟无地，
0: 嗯，
1: 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
0: 哦，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

0: 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2: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2: 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2: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2: 嗯，
0: 翻过背面一看，
2: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2: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2: 啊，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2: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2: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2: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2: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2: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2: 啊，
0: 到那儿去了，
2: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2: 啊，
0: 好几千人呀，
2: 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2: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2: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2: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2: 嗯，
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2: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2: 哎呦，
0: 知道我有学问
2: 啊，
0: 怕我超过他。
2: 哦，
0: 不过我放心。
2: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2: 嗯，
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2: 你得了吧你！
0: 嗯，
2: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2: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2: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2: 哎，
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2: 没听说过。
0: 我说给你听听。
2: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
2: 嗯，
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2: 嗯，
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亡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2: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
2: 啊，
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2: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2: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
2: 哎。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5: 童叟无欺，一个城，
3: 诚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5: 啊？问完了。
1: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5: 应该。
1: 是。
5: 您好，
6: 大爷。
1: 你骂谁啊？
5: 怎么了？
1: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5: 那我叫您二大爷。
1: 你才二呢。
5: 您今年
1: 70，
5: 古来稀。
1: 你咒我？
5: 你活到70不容易，
1: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5: 我没说你要死啊。
1: 学好这么着干啥？
5: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5: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 你没错啊？
5: 我本来就没错。
1: 你敢说你没错？
5: 我真没错啊。
1: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5: 我没错啊。
1: 你没错啊？
5: 就没错吗？
1: 真没错。
5: 没错。
1: 哎呀，
5: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1: 我错了，哎呀
5: ，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1: 你这是搀我？
5: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5: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 的。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5: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5: 是。
1: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5: 就是让你让道，
1: 我气死他！
5: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5: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5: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小伙子下车了，
5: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5: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5: 对呀，
1: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5: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5: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5: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5: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5: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5: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明白，我跟你没完。
5: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5: 不是，那干嘛呀？
1: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5: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5: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5: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5: 啊！
1: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5: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
1: 怎么着？
5: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5: 您有理，
1: 你说我理在哪？
5: 您
1: 啊，
5: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买菜去。
5: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5: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人卖白菜的， 烂叶子、黄梆子
6: 啊，
1: 我往绑下劈点行吗？
6: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6: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6: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5: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6: 有啊。
1: 你的黄瓜苦吗？
6: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6: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6: 嗯，
1: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6: 嗯，
1: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5: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给你，行了吗？
5: 不卖你了，
1: 宝儿，
5: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5: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5: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5: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5: 不卖，
1: 不卖啊，
5: 不卖。
1: 哎呀！
5: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7: 老人不行了。
5: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7: 哎呀，
5: 起来起来。
7: 哎呦
5: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5: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5: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5: 啊，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5: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5: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到少，没一尊重我的。
5: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5: 啊，
1: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5: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5: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啊。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5: 嗯，
1: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5: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5: 啊，
1: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5: 嗯，
1: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5: 嗯，
1: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5: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您说您叫嘛？这叫
5: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5: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5: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5: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5: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5: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5: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5: 人家高考，
1: 高考
5: 啊，
1: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5: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5: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5: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
5: 啊！
1: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5: 嗯，
1: 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5: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5: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5: 你看，
1: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5: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5: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5: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5: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5: 够机灵的啊，
1: 爸。
5: 嗯，
1: 您说就这件事儿。 您哪有理啊？
5: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送赵乃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

0: 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了，您有嘛理？
1: 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2: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2: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着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你一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2: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
2: 嗯，
1: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祥坤。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2: 嗯，
1: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2: 啊？什么？
1: 我可头晕了。
2: 好嘛，
1: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2: 嗯，
1: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2: 你看，
1: 爸爸，您说您有理，
2: 嗯，
1: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2: 嗯，
1: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
2: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1: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2: 不应该叫二姨夫，
1: 应该叫滚刀肉。
2: 好，
1: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2: 嗯，
1: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2: 看看，
1: 他就是滚刀肉，
2: 是啊，
1: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2: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1: 我跟他住一胡同，
2: 嗯，
1: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1: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2: 还真是要疯。
1: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2: 说得好，太好了。
1: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2: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1: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2: 嗯，
1: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2: 干嘛老回家呀？
1: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2: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1: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2: 怎么？
1: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2: 说的对。
1: 对什么对？
2: 对
1: 对什么对？洗一嘴。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事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14: 这个打竹板儿走上台啊，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3: 不少啊，
14: 听相声笑开颜，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3: 啊，还有吉祥话，
14: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3: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14: 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3: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4: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3: 干嘛呀？
14: 一等奖还没到手。
13: 那你要怎么着呢？
14: 我就。

0: 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什么了？
0: 我这叫什么？
1: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0: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0: 哎呦，懂啊！
1: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啊，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0: 还得现演，
1: 反正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0: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0: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0: 好好好，
1: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的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0: 就这姿势啊，
1: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0: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 不是活词吗？
0: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 就唱咱这比赛，
0: 来
1: 看咱这身段，
0: 身段。
1: 高又高啊！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不，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弯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0: 好，好，好，
1: 车上，车上，车，
0: 还弯了。哎，下回啊，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说就行。
1: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0: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 那你没办法，
0: 你这，你有辙吗？
1: 什么？
0: 有辙吗？
1: 有辙，我干这个。
0: 哪个辙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唱这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0: 我行，
1: 你能有辙有韵？
0: 哎，
1: 那你来啊，你唱。
0: 我来，
1: 我听听你这辙韵。
0: 呵。就唱这个
1: 还是大赛
0: 大赛、哎、
1: 来了
0: 你这样、打主板儿，哎，咱们唱大赛。
1: 大姐、
0: 哎，哎，我这姿势怎么样？
1: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用不着，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吧啊。
0: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 哎，还真有哲韵啊，
0: 真不赖，
1: 哎，
0: 真不赖，真不赖，来，真不赖，啊，
1: 不赖不赖啊，我不赖你啊，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啊！快讲啊，
0: 好演员啊，哎，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1: 有
0: 好评委，好观众，哎
1: 呀，真捧，
0: 为让观众很高兴啊！
1: 你想，
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啊，一定提高收视率啊！嗨，怎么样？
1: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0: 这场喜优赛啊，哎，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啊，选手都把他来判，
1: 盼着
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 哎，这编得好，
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啊，
1: 这都是好。
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
1: 啊。那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啊，我登上决赛先激动啊，终于圆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日也思，夜也盼啊，获奖感言天天练。哎，
1: 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啊，你什么奖啊？
0: 这次拿了一等奖哟，感谢领导，感谢党
1: 啊，那应该，
0: 感谢爹，感谢妈，哎呦，感谢邻居王翠花。哎，
1: 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0: 那个谢朋友啊，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哎，谢谢他们多帮忙。哎，
1: 对，咱们是团结的。
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 是多着呢。
0: 最感谢的就

0: 是观众打三分。哎嗨，
1: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谢谢。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啊？不是，也不是，早了点了，
0: 早了早，
1: 咱就差了一点。
0: 我唱《喜忧心机大》，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哎，
1: 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起，这时候你想起，
0: 你是我师哥呀。哎、呀
1: 行行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
0: 哎呀，
1: 我都拉了胯了。我唱，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哎呀，老几位可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行，
0: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1: 哼。
0: 完了，嗯，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啊。
0: 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就咱们这些同行，
0: 哎，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行，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往外掏掏。
1: 我琢磨琢磨，我编编词啊，这不说他了，
0: 先编不理。
1: 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0: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啊，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评委们，这样。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啊，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呵，
0: 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0: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0: 别解释这个，哎，
1: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0: 最后一点，
1: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完了。
0: 你骂谁了？
1: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0: 你怎么就，你再狠点，你这评委还乐呢，你这不，
1: 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0: 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1: 爱听是吧？
0: 来，
1: 好好好，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啊。
0: 球踢我这儿来了，
1: 来呀、你不厉害吗？
0: 你们当我不敢呐？
1: 来来来来来，
0: 说吧，来，哼，打主板，哎，开控诉会，哎呀嚯，
1: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1: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儿，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算了，说点别的。
0: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提的意见多中肯。
1: 哎，中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1: 是吗？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啊，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咱们这些。

0: 相声仇人通人们，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1: 相声
0: 同人，同人，同人，
1: 同人们，
0: 您唱唱相声同人，
1: 就是唱同人、啊、
0: 哎，没问题，
1: 这个没问题、啊、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听着、嗯、唱同人，
0: 哎，
1: 唱同人
0: 不错，
1: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的甩手自带王的，
0: 不是
1: 四大名医当众坐
0: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啊？哪儿来四个大夫？
1: 我这高派唱多好，
0: 高派你没用你、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1: 就演员。
0: 你
1: 看你早说呀，
0: 哎，
1: 唱同仁
0: 怎么着？
1: 咱说演员。哎、演员
0: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1: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0: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唰我就躲过去了，
1: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0: 我再接着唱呗，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
1: 啊，
0: 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1: 这，就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0: 还有我，
1: 那多新鲜呐！
0: 来来来，咱甭废话，
1: 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啊！嗯，就这样，你这玩意好得了吗？这玩意
0: 咱俩要倒霉，上吧上吧上吧，
1: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咱们唱后台。
0: 嗯，
1: 怎么也些演员全都来？
0: 也些演员呢、啊、
1: 有地方，有北京，
0: 哎，
1: 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
0: 嗯，都不错，
1: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0: 都来了，
1: 圈内的，
0: 嗯，
1: 圈外的，
0: 嘿，
1: 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
0: 哎，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啊，
1: 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
0: 哎，
1: 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
0: 啊，
1: 平时哥们儿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
1: 啊！
0: 你看看咱哥俩啊，
1: 我们就好。
0: 拿不拿奖无所谓
1: 啊，
0: 业务交流最可贵
1: 啊！对对对，
0: 我们俩
1: 啊，
0: 参赛啊
1: 啊，
0: 这六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无所谓，不在
1: 你这个心态真好。
0: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
1: 啊，
0: 不在乎拿不拿奖了、啊，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0: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1: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0: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1: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0: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1: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这个阶段呢
0: 啊，
4: 赛制越来越残酷，
5: 是有点残酷。
4: 每一位喜剧

0: 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1: 是，
0: 我也是。
1: 您呢？
0: 那当然了啊！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1: 是啊。
0: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1: 您琢磨什么？
0: 不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1: 我啊，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0: 这话说得好。哎，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 我妈能什么样啊？
0: 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1: 是
0: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1: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0: 我儿子要回来了，妈，
1: 我回来了。
0: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不是妈说你
1: 怎么了？
0: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 妈，你真幽默。
0: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咱们准备吃饭。
1: 我这就去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0: 你看看啊，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这个大海螺，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 好不好？妈，啊，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0: 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这也没点主食啊！
0: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 是，
0: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1: 哎，不是，妈，
0: 吃这大虾，
1: 能夹。
0: 吃这花蛤，
1: 不是。
0: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0: 他想你，他想你。
1: 我妈什么毛病？
0: 不喂，不喂，不喂，这
1: 别喂了，
0: 你自己吃，
1: 我自己能吃，
0: 自己吃啊。
1: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0: 儿子多好，儿子。妈问你点事儿。找对象了吗？
1: 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0: 这别找，
1: 真是
0: 不着急。儿，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你就比你爸强，
1: 是吧？
0: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1: 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0: 是，
1: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0: 不着急。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 是
0: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1: 帅吗？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就我儿子长漂亮。
1: 是啊，
0: 就儿子漂亮。
1: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0: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1: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的，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0: 快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1: 干嘛呀？
0: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1: 这是跟谁？这是？哎，干什么？
0: 还吃呢？还吃呢？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 跟我爸说话。
0: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1: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0: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 不是我妈说你，
0: 真是儿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不光是你妈，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0: 好不好？
1: 好啊，
0: 热情啊！
1: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啊，
0: 不用再说了，
1: 干嘛这么大反应？
0: 你要待多长时间？
1: 待一辈子？
0: 不行，就这么几天，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他推门就进来。
1: 他进来干嘛呀？
0: 推门就进来。
1: 嘿，
0: 晨曦，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0: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0: 什么意思啊？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 没有啊？
0: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啊？有这，我喊你三声了不理我呀？
1: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啊？
1: 起起起
0: 起
1: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
0: 是！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 洗这洗
0: 这，脏死我了！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去，我洗。哎呀，
0: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啊？中午吃什么？
0: 吃鸡，
1: 吃鸡。
0: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1: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啊？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他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去，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啊，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
0: 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
0: 吃，
1: 哎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说的呀，他们
1: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0: 啊，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0: 我嫌硬啊。榴莲软和啊。啊，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妈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那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哎，
0: 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哎呀，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我欠你的，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1: 我跟你商量商量啊，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0: 这是你说的，
1: 说点正经的。
0: 你说要说点正
1: 经，行
0: 不行？那妈问你，妈跟你说点正经的，我怀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0: 怎么了，
1: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0: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就不搞？
1: 我就不搞。
0: 为什么呢？
1: 那姑娘的个儿太矮，太矬了。
0: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矮，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 妈啊，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1: 这可没有。
0: 怎么没有？
1: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0: 你最漂亮，
2: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 这是干什么？哎
2: 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 这干嘛呀？
0: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了睡，睡了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这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2: 没数，你在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狗熊。
1: 不是妈，这干嘛呀？从一早起来到现在了，一句一句一句，这干嘛呀？我回家这几天，我到底我错哪儿了？
0: 跟我喊，
1: 我没喊。
0: 你跟我嚷嚷是吗？
1: 我没有嚷嚷。
0: 你嚷嚷，你嚷得过我吗？
1: 不是妈，你要干嘛？
0: 你要今儿跟我这么说话，那妈就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不是干什么？
0: 这么多天了，我憋着，我实在受不了。今儿我就跟你说说啊。哎，我说晨曦哎，
1: 怎么还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里根噔啊，噔噔噔噔里根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哎哎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要澄清，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很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哎嗨哟，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哎，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1: 你说多长时间？
0: 谁说的？
1: 一辈子啊，一天我都不回去了，不回家了，知道吗？
0: 你看那不行，
1: 不去了。
0: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不能，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0: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啊！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1: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嘿，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1: 你问什么？
0: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1: 别说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7: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怎么了？这是
2: 干嘛呢？
1: 说相声。您是说嫂夫人？
2: 对呀。
1: 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2: 我倒见过两回。
1: 不，兄弟啊，这还没喝了就多了。
2: 啊，你什么叫怎么？你是不了解啊？
1: 怎么不了解？
2: 我媳妇儿感情转移了。
1: 哦，有事儿
2: 啊？这有事儿你那么兴奋干嘛？你
1: 不是说你不说感情，
2: 你是不了解。
1: 不了解什么呀？
2: 养狗吗？
1: 我不养狗。
2: 完了，
1: 怎么了？
2: 不疼媳妇儿。
1: 这不养狗跟不疼媳妇儿挨得上？
2: 你不知道，我们家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
1: 那这有什么新鲜的？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的家庭太多了。
2: 对了啊，但是这宠物狗在我们家地位是相当高。
1: 不是，这话怎么讲呢？
2: 我媳妇儿第一位。哦，狗第二位。我第三位。
1: 不是，这宠物小狗都排你前面去了。
2: 嘿，这你就不明白了。
1: 怎么不明白？
2: 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在家里能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得多骄傲啊。
1: 他还挺知足。
2: 自从养了这条狗啊，我跟我媳妇儿就日渐疏远了。
1: 不是，怎么感情还日渐疏远了？
2: 你看我们啊，相恋的时候那是花前月下，心贴心，手拉手，月亮走我也走，
1: 多浪漫。
2: 现在不接。
1: 现在呢？
2: 月亮走我也走，我媳妇手里牵条狗。你别看她手里牵条狗，那如同牵着我的手啊。
1: 啊，你唱过快板，学还挺合辙的。
2: 这是在理呀。
1: 怎么在理呢？
2: 那天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亲爱的，你怎么对我疏远了呢？
1: 那他怎么说的？
2: 哎呀，
1: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跟你说呀，狗爸爸，
1: 狗爸爸，
2: 不是我对你疏远了。
1: 不，您这个动作这是什么意思？你媳妇儿唱旦角的。
2: 你这你不懂是吗？啊，那这叫别子。
1: 别子，
2: 这摔跤的都知道这个，知道吗？
1: 这叫身段。
2: 对，这你我跟你说呀，这不养了这条狗了吗？他就跟我亲生孩子似的。咱别的咱就不提了啊，你就说拿这个起名字来说，那费了老劲了。
1: 这起名字有什么费劲的啊？小狗的名字太多了，你像什么豆豆、发发、棍棍、林林，这名字很好起呀。
2: 你太俗，还棍棍，你听听，你见哪个牵住狗来棍棍？
1: 这名字太俗，
2: 太俗气。你给狗起名，你不得来点有理想，寄托着一种希望。
1: 还得有理想，还得寄托着一种希望。
2: 希望，
1: 那叫不差钱儿，发大财。这寄托着一种希望。
2: 您听着，还是这老套。
1: 不是依着您呢，
2: 您起名你不得有一个知名度吗？
1: 那依着您起什么名字？
2: 你看我媳妇儿啊，给她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1: 叫什么呢？
2: 戴维。
1: 哦，您家养的是外国狗
2: 啊？不啊，纯京巴。
1: 嗨，您说这一中国狗给起一外国名字，他听得习惯。
2: 这就是个代号。我们叫着洋气。
1: 是啊，
2: 咱别说这个起名字，饮食起居那也费老劲了。
1: 哦，饮食起居也有讲究。
2: 那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的？
2: 你比方说吃饭吧，有这么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2: 你要想拴住狗的心，你就得拴住狗的胃。
1: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不是，您具体给介绍介绍。
2: 你比方说一日三餐，讲究。
1: 您先说说这早餐。
2: 早餐牛奶，麦片，还维 C。
1: 朋友们，这伙食比我吃的都好啊。
2: 那当然啊，
1: 这是早餐。
2: 早餐。
1: 那要到了午餐的时候呢？
2: 午餐，
1: 午饭，
2: 鸡肝儿。哦，吃鸡肝儿啊，鸡肝还不能多放盐，
1: 为什么呢？
2: 对狗的毛啊有损伤。
1: 哦，损伤狗毛。
2: 每次我媳妇儿做完鸡肝儿啊，她都得让我先尝尝咸蛋。
1: 这还用得着试吃吗？
2: 我们就在乎这个问题，
1: 哦，讲究着。
2: 哎，哦，
1: 您再具体介绍介绍晚饭。
2: 晚饭就不能多吃。
1: 那吃什么呢？
2: 一般就来点水果。
1: 哦，
2: 知道那火龙果吗？
1: 当然知道。
2: 要那紫的。
1: 哦，外国进口的。
2: 提子，美国的。香蕉，泰国的。
1: 嗯，
2: 睡觉前再来两片脑白金。
1: 这还有补脑的，
2: 多新鲜！这狗一天天这脑子转有多快呀、啊？
1: 哦，
2: 咱不能给它补补脑，
1: 照顾的真周到。
2: 你这是吃完晚饭还不能休息了？
1: 那还怎么着呢？
2: 遛遛弯儿。
1: 哦，遛遛狗。
2: 哎，遛完狗回来
1: 啊，
2: 把小爪子得洗干净了。
1: 是啊，
2: 让它躺在沙发上。
1: 嗯，
2: 我给它做足疗。
1: 给小狗做足疗？
2: 哎，让它放松放松。
1: 我估计你在家都没这种待遇。
2: 那是肯定的，
1: 那是。
2: 我跟你说吧，
1: 嗯，
2: 俗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2: 千里之行，始于爪下呀。
1: 不不不，那叫始于足下。
2: 我们家那只狗就得是爪，
1: 我把这茬忘了。
2: 按完足底
1: 啊，
2: 让他看看电视，
1: 还得看电视，
2: 放松一下脑部精神嘛。
1: 都看什么栏目呢？
2: 言情片不能看，
1: 为什么呢？
2: 青春期。
1: 是啊，
2: 我怕他犯作风问题。
1: 嗯，
2: 武打片不能看。
1: 这又为什么呢？
2: 太暴力。
1: 是啊，
2: 哇，他学庸俗了。
1: 这话我听着真扎心。您说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看，
2: 打小就培养他一颗感恩的心呢。
1: 他能看得懂吗？
2: 哎，我们就是看。
1: 是、
2: 啊、要不说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
1: 嗯，
2: 不就为了在宠物身上找到一种温情吗？
1: 这说的有道理，养时间长了那通人性，
2: 这还是一方面。
1: 那还有其他方面？
2: 那当然，
1: 您再给说说。
2: 穿着打扮上
1: 啊，
2: 那也是煞费苦心。
1: 您是说穿衣服方面？
2: 那当然
1: 了。哦，
2: 这不那天吗？
1: 嗯，
2: 我媳妇穿一个貂皮大衣，
1: 嗯，
2: 抱着我们家那戴维，可就奔了宠物美容院了。
1: 您先等会儿吧。
2: 啊，
1: 这月份穿貂皮大衣，
2: 嗨，
1: 热不热？
2: 不为别的，
1: 那为什么？
2: 就为了跟我们家这狗的毛统一。
1: 哦、您看了吗？这爱狗都爱神经了，
2: 感情这宠物医院、宠物美容院太热闹了。
1: 是啊，
2: 你看有给狗那个毛是烫毛的，
1: 有
2: 还剪毛的，
1: 嗯，
2: 最可气的还给狗拉双眼皮儿的，
1: 最时尚啊。
2: 我媳妇一看太俗
1: 啊，
2: 给狗染了五个红指甲，
1: 给小爪子染了五个红指甲，
2: 打远处一看跟枣馒头似的。
1: 呵，
2: 最可气的还给我们家这呆子眼睛上顶俩红果，
1: 顶俩红果，
2: 倒霉娘们告我愣叫美瞳啊，这是。
1: 呵。您说这不胡捯饬？
2: 哎呦，还有
1: 啊，
2: 每周必须去趟宠物旅馆，
1: 这又得拦您一句
2: 啊。
1: 这宠物旅馆是，
2: 完了
1: 啊
2: ，out 了，
1: 我外行了。
2: 宠物旅馆
1: 啊，
2: 现在火极了
1: 啊，
2: 英文名字叫 live hotel，
1: 哦，叫 live hotel，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2: 搞对象，
1: 哦，交友会。
2: 哎呦，你这去那儿更捯饬了。
1: 哦，怎么捯饬？
2: 去之前，
1: 嗯，
2: 给我们家这戴维穿上燕尾服，
1: 哦，
2: 戴上小墨镜，
1: 嗯，
2: 穿上小皮鞋，
1: 那显着绅士。
2: 哎呦，连着去了一个多星期，
1: 嗯，
2: 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2: 这宠物旅馆它不能多去，
1: 那是，去多了那地方它伤身呢、啊。
2: 也上瘾呢、啊、那玩意
1: 儿。嗯，兄弟，你可留点神。
2: 这、啊、你放心，
1: 嗯，
2: 我告诉你，现在。去多了之后，您再看我们家这呆子
1: 啊，怎么样？
2: 以前没去过，
1: 嗯，
2: 早晨起来他是欢蹦乱跳，
1: 是。
2: 自从去了宠物旅馆
1: 啊，
2: 每天起来一脸的疲惫呀、啊。
1: 那是，这都是去旅馆折腾的。
2: 那天不就病了吗？
1: 啊，病了没关系、
2: 啊，
1: 现在宠物医院多的是，上医院。
2: 不不不，用不着。
1: 怎么了？
2: 我们家对门刘大哥
1: 啊，
2: 自称是刘主任，他是主刀。
1: 哦，刘大哥在哪家宠物医院呢？
2: 肉联厂，
1: 杀猪的。
2: 哎，人大哥说了，
1: 说什么了？

0: 撒住的，那都是四条腿的。嗯，以前我研究猪，现在我研究狗。哦，最起码我统一数。哦，对不对？嗯，来来来，让我给他把把脉。哦，摁住了，五分钟。嗯，睁开眼，没事啊，小毛病。嗯，你们家这袋子呀，就是白天种点鼠，哦，晚上找点粮。嗯，也打着宠物旅馆去多了。
1: 是，
0: 这样吧，输点液吧。嗯，您再看看，我们家这戴维躺在病床上，那药液一滴一滴灌入他的血液。嗯，您再看我媳妇儿，嗯，眼泪是一滴一滴流在他的脸颊上，
1: 这是动感情了。
0: 还有一边哭还一边说呢，
1: 说什么了？
0: 戴维，嗯，儿子，真是太惨了，给妈妈停租。嗯，我跟你说停租。嗯，您要过了今天晚上，嗯，妈妈明儿一早就去大悲院给你上香去。
1: 是啊，
0: 你要是停不过今天晚上，我跟你说了吧，啊，妈妈就跟你一块儿去。
1: 这太惨了，
0: 这时候我就说话了。
1: 你说什么了？
0: 哎，你们娘俩要走别忘了烧着我。
1: 这因为一条狗要弄得家破人亡啊。
0: 哎呦，你还别说啊，心疼所致。嗯，我媳妇哭了一晚上，我们家这戴维还真缓过来了。
1: 哦，好了，这是好事啊。
0: 还好事？
1: 怎么了？
0: 他非要把这狗送人。
1: 不是，好了怎么还要送人呢？
0: 啊，那天我就问了嘛。
1: 问什么了？
0: 我说媳妇儿，怎么就要把它送人？好不容易给治好，怎么送人？
1: 是啊。
0: 哎呀，
1: 又来了。
0: 我说狗爸爸呀，嗯，你别劝我了啊。嗯，我也想明白了。嗯，你说说，嗯，自从咱家养了这条狗啊，嗯，那是家不是家，爱情不是爱情。嗯，咱们不能寄托于狗身上。
1: 是啊，
0: 再说了，你的业务都直线下降。
1: 不是养狗跟业务挨得上？
0: 你快打住吧，别瞒我了，那俱乐部使清源使老板都找我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啊，
0: 说你啊，以前上台大步流星精神抖擞啊，嗯，现在一上台，嗯，一腿的小碎步还东张西望。
1: 这都是遛狗遛的。
0: 以前你最擅长的是灌口啊，那一正羊羔正兄长正鹿人少花呀少雏鸡少子，那是口齿伶俐。
1: 是啊，
0: 你再看你现在一背这报菜名，
1: 现在呢
0: 那是现打肚噜。
1: 怎么打肚噜？
0: 正羊羔正兄长，
1: 这都会护食了。
0: 哎呦，你说说，我能不把他送人吗？
1: 他养这么多年送人舍得吗？
0: 你放心呐，嗯，咱送人也不能送一半的人呢。
1: 到底送给谁呢？
0: 那送孙悠那儿去啊。
1: 不要。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么多人呢，哪个是你亲爱的？
5: 我这不跟大伙问好呢吗？
4: 甭问，都比你好。
5: 您别这样，朋友们，您千万别笑话我们。其实开始之前呀，我们打算上来好好表演节目，但是就在刚才，我们俩人在化妆间起了一点小争执，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结婚的问题。您别看我这人岁数小，我是过来人，我结过婚呢。您别看他岁数大，没结过婚什么都不明白。我说了他两句他不高兴了，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4: 是你让大伙儿说了，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5: 你就是傻呀。
4: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5: 跟大伙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4: 就差婚纱照了。
5: 什么时候照去？
4: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5: 交了多少钱？
4: 3000块。
5: 3000啊？
4: 哎，
5: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4: 不可能。
5: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4: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5: 行吧，
4: 没问题呀。
5: 来了吧，
4: 来吧。
5: 嗨，
4: 什么毛病这是？
5: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4: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5: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4: 谢谢。
5: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5: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4: 啊，是我媳妇儿。
5: 我的妈耶！
4: 你别这么客气。
5: 哎。谁跟你客气了？
4: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5: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4: 那倒是。
5: 不是我捧她
4: 啊，
5: 今年最多才50岁。
4: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5: 这是什么话呀？
4: 哎呀，他妈才49。
5: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4: 谁同龄人？
5: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我什么意思呢？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4: 这倒是。
5: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4: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5: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4: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5: 您随便问。
4: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5: 中式特别漂亮
4: 啊，
5: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4: 红配绿，
5: 多好看呀！
4: 好看什么呀？
5: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4: 说什么呀？
5: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啊！
4: 就这神气不了。
5: 您穿着特别的。
4: 不行，换别的。
5: 这不成，
4: 这不行。
5: 那给您换泰式。
4: 泰式穿什么？
5: 泰式更漂亮了
4: 啊！
5: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4: 还是这俩色。
5: 来了这个。
4: 我怕来不了这个。
5: 这也不成。
4: 你换换吧。
5: 接着换，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4: 欧式穿什么？
5: 欧式更漂亮了
4: 啊！
5: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4: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
5: 您不明白呀？
4: 啊，
5: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4: 我不用感受了。
5: 那怎么着？
4: 您再换换吧，这不行。
5: 接着换呀。
4: 嗯，
5: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4: 这还红配绿啊？
5: 没有红，也没有绿
4: 啊。这好，
5: 不穿衣裳，
4: 光着呀。
5: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4: 啊，
5: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P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4: 写的什么呀？
5: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4: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5: 您拍的这叫复古，
4: 拍俩这人缘啊。
5: 那怎么着？
4: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5: 当然有了
4: 啊！
5: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4: 是吗？
5: 像什么凤冠霞帔
4: 啊，
5: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4: 这多好啊！
5: 要这些呀，得加钱。
4: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5: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4: 那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
5: 也没写不加钱呢。
4: 这得加多少？
5: 您放心
4: 啊，
5: 加的不多。
4: 加多少？
5: 就1000块。
4: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5: 您这钱贵呀、
4: 就是不便宜啊。
5: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4: 这倒是，
5: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4: 又来了，
5: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4: 你碍着她什么？
5: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4: 想好了再说啊。
5: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4: 您说我们家我做主，
5: 您说这话
4: 我做主。
5: 嗨。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
1: 啊，
0: 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街，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
0: 哎，
1: 这，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啊，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1: 嗯，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
1: 啊，
0: 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感受。
0: 那怎么着？
1: 啊，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的。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
1: 啊，
0: 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儿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
1: 嗯，
0: 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
1: 瞎。
0: 嗨，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
0: 啊，
1: 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行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
1: 啊，
0: 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夹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夹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夹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夹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
1: 嗯，
0: 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夹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
0: 哎，这什么话？
1: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
1: 啊，
0: 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
1: 啊
0: 加钱。
1: 不是照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店。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乡亲在。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6: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3: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7: 夜战八方藏刀式。
18: 好，
13: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您现在干点什么了呢？
20: 跟大伙儿说说吧。
1: 说，
20: 我是一个导演。
1: 不是，你这个话我听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20: 导演啊。
1: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20: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1: 那叫导演，还导演了？就您那演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的导演。
20: 我是北京人。说话呀，儿话呀，音儿。
1: 哎呦，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20: 我，现在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1: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20: 当然了，我害过几个目。
1: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8: 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
18: 导演你慢点，导演。

0: 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1: 那是续集。
0: 你等会儿，你打住吧您呢。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1: 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0: 较劲
1: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0: 咱们这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1: 我拍的。
0: 还拍过吗？
1: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0: 好莱坞
1: 海盗题材的。
0: 叫什么呢？
1: 加勒福海盗。
0: 那叫加勒比海盗。
1: 行，依着你。
0: 依电影。
1: 我还拍过一个。
0: 还拍过什么呀？
1: 一个神话题材的。
0: 神话题材的。
1: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0: 好，好，好，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1: 叫
0: 《旋转的角铁》。对
1: 对对，角铁能旋转？
0: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1: 变形的钢筋，酷酷卡踢嘛。
0: 那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1: 变形金刚。
0: 对了，
1: 男一号
0: 谁呀？
1: 擎天柱子。
0: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1: 男二号
0: 什么呀？
1: 大黄蜂了。
0: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疯了，
1: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0: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1: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0: 啊，很热情的，
1: 都是知音啊。嗯，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0: 你说我们听。
1: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0: 哦，就头一个电影。
1: 对。
0: 哦。
1: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
0: 什么意思？
1: 那是我在1997年拍摄完成的。
0: 有点年头了。
1: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
0: 儿。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啊，
1: 讲的是库库卡蒂沉船的故事。
0: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1: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0: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打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1: 瞧不起我？
0: 我是没敢瞧你。
1: 电影五个字儿。
0: 哎，五个字好像对。
1: 头一个字是泰。
0: 嗯，没毛病。
1: 泰号尼克坦。
0: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1: 保什么温呀？
0: 字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1: 泰尼号坦克。
0: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1: 你干嘛呀？
0: 你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1: 你要叫什么都一样。
0: 嗯，
1: 成大事者不纠结。
0: 对，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1: 男女主人公。
0: 男女
1: 主人
0: 谁？
1: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
0: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杰克，女的叫 Ruth。
1: 行，女的叫肉丝。
0: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你就这么说吧。
1: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0: 我们不知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1: 我回来取取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0: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呀你？
1: 呸！
0: 您催我呀？
1: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
0: 啊，
1: 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0: 那上哪儿播呀？
1: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0: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院线上映。哦，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1: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0: 提一提。
1: 男一号
0: 谁呀？
1: 大发。
0: 哎，
1: 润发。
0: 大润发。那不加勒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1: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0: 我不，你不给我提大发润发谁？
1: 周
0: 润发
1: 啊。
0: 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1: 对呀，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0: 御用的男一号。
1: 你要干什么？
0: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你站这儿。
1: 你就说就行了。
0: 我跟你说，导演
1: 啊，
0: 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们这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
1: 嗯，
0: 我们说一下，一个月，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你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1: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0: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1: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
0: 啊，
1: 第一拍电影太苦。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这像不像？打小我就
1: 能吃，打小就这样。
0: 没问题，
1: 还得懂得付出。
0: 只要能火，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1: 嗯，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0: 咱拍电影去吧。
1: 不能着急。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在走之前呢，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0: 试戏可以，
1: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0: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1: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0: 哎，打小吧。

0: 来看古装戏，
1: 来一个英雄人物。
0: 我来谁？
1: 小李飞刀李寻欢。
0: 我来大英雄，
1: 好不好？
0: 我揣摩揣摩，
1: 找找大侠的感觉。
0: 李寻欢，
1: 对，
0: 你就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嗯，
1: 停停吧，
0: 别
1: 拦着，停。我让你演的是大侠，
0: 我这不大侠吗？
1: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嗯、大侠是英雄，
0: 不就正直一点吗？
1: 找找感觉，
0: 你瞧我正就，你就快快导演，你瞧。嘿，
1: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0: 咻
1: 咻，把飞刀飞了出去。
0: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下子。
1: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0: 我再飞一把。
1: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快走起来。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
0: 就到这里吧，导演呢？朋友们，我这都改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1: 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0: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1: 太好了，
0: 是吗？
1: 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0: 我就火了，
1: 你准疯！
0: 快去！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我是相声演员董娇，
5: 我是相声演员申方圆，
4: 能够突围海选进入20强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当然了，能够进入20强，我认为完全是凭借我们两个的能力，
5: 运气，有那么一点点的
4: 能力。对，其他19对选手在我眼里看的都
5: 非常优秀，太棒了，哥，真的，你聊
4: 我干嘛呢？你这儿啊？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你这儿？
5: 不是，我真感觉20强确实挺狠的。
4: 咱怎么怂了呀？
5: 我有点害怕哦。
4: 咱也是打小一起练起来的呀。我，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咱们一起背词儿，一起练功。一起演出，一起鼓劲儿，
5: 一起上食堂偷西红柿，一起偷偷瞪女生头。
4: 不是，行了，
5: 一起挨女生揍。地大怕肚饿，你这个别打！哎呀，太疼了，疼了，错了，错了，行了。
4: 挨女生揍这事儿露脸吗？你就提呀。
5: 那你不还舔着脸追人家呢吗？啊，
4: 别给我提追他那事儿啊！我跟你说，没你搅和，我俩早成了。
5: 哟，我那是搅和呀，我那不是帮你吗？
4: 你怎么帮的我呀？
5: 我当时
4: 抱着鲜花，捧着吉他，
5: 对，
4: 准备用歌声向我的女神表白。
5: 手里。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我这是爱情吗？我这不殉情吗？
2: 是，这歌多好听，是。
1: 我唱的是这歌吗？
2: 关键我不就会这一首歌吗？
1: 我得唱情歌。
2: 情歌我也不会啊。
1: 我用你唱，
2: 你倒唱啊你！你老拍我干嘛呀？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

0: 不是，
1: 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老师了啊！
0: 你干嘛呢？
2: 伴舞吗？
1: 你这么跳不给人家吓跑了吗？
3: 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舞种，下回我得换个拉丁。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1: 你把那大胯给我收回去。
0: 是怎么？申方圆，你行啊你？
1: 搅和我可以，怎么到比赛你怂了呢？有什么好怕的呀？咱们就是相声界的学生，咱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有梦想。现在梦想就在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3: 站！
1: 对对对，保持这种状态。你还记得咱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吗？
3: 记得。
1: 咱就把这首歌送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行吗？
3: 行。
1: 准备好了吗？
3: 弄他们！我跟你说，你们四个给我坐着啊！
1: 准备开始。
3: 弄。

0: 受我吗？
1: 我是一个河南的小伙子，二十强有点厉害，有点害怕。我
0: 停！你怎么又怂了？状态呀！
1: 我是一个河南的小伙子。
0: 对，
1: 2008年我到了天津学相声。我记得每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能够回家过年，和我妈妈说说心里话。有一次，我拉着我妈的手说：“妈，对不起，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一无所有。”我妈着急地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并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脸回来。”一个玩笑抹去了我生活的压力。我记得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找到了我，她安慰我，鼓励我，支持我。当然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虽然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感谢这些，他们让我成长。听呢

你这玩意儿。

0: 时长太厉害了，
1: 你别唱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0: 你想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4: 这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0: 对呀、啊，
4: 评戏您还能唱，
0: 唱不了啊。我们能学
4: 哦，可以学
0: 学唱。
4: 行，有机会 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0: 我找你去，
4: 我给你收拾收拾，
0: 我给你归着归着。
4: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0: 什么叫收拾收拾？
4: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0: 啊，啊，您给我说说戏。
4: 哎，对了，
0: 哦，您是干什么的？
4: 我啊，没看出来吗？
0: 这我哪看见？
4: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0: 嗯，还范儿
4: 啊？你发出来吗？我这个，怎么个意思？
0: 您说，
4: 我唱戏的，
0: 哦，戏曲演员。
4: 哎，对了，
0: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4: 评戏？
0: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
4: 哦，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0: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4: 还没躲开这个，
0: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4: 哦，您没看见过我，
0: 没看过您的戏，
4: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0: 啊，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4: 对，
0: 哦，那在哪儿啊？
4: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不，
0: 哪儿？
4: 乌龙山，
0: 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4: 啊？对呀、啊，
0: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吗？
4: 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0: 是啊，
4: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0: 呦，呵，你看，
4: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0: 是啊，
4: 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0: 怎么着？
4: 在乌龙山那边
0: 真能唱吗？
4: 当然能唱了。
0: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4: 是啊，
0: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4: 在这儿，
0: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4: 在这儿唱评戏，
0: 怎么样？
4: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啊？
4: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
0: 不是，
4: 我
0: 知道
4: 一个人啊，
0: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4: 哎，对了，
0: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4: 怎么着？
0: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4: 谁呀、啊？
0: 我陪您唱一出。
4: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0: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凑合。
4: 那行吧，
0: 啊，主要听您。
4: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啊！您帮着我唱，
0: 我帮您唱啊！
4: 来吧，
0: 您得带着我。
4: 行，没问题。
0: 行、啊。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功啊？
4: 哪功啊？哪功什么意思？
0: 好啊，什么行当？
4: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还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0: 这是看不出来。
4: 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0: 好，还有身段啊。
4: 你看我这个看不出来吗？
0: 啊，那您是？
4: 我是清淡。
0: 清淡。
4: 对了，
0: 哎呀，我瞧您有点油腻。
4: 油腻干嘛？
0: 还清淡呢？啊，
4: 清淡，懂吗？
0: 啊，什么呀？
4: 就是青衣花旦。
0: 哎，行，您拆开了说。哎，明白了。评戏是个花旦彩蛋，哎，唱旦角的。
4: 对了，
0: 明白了。太好了。
4: 怎么着？
0: 正合适。
4: 您
0: 我是胡生，
4: 哦，您是唱胡生的，哎，
0: 带胡子的，
4: 带胡子的那个，
0: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4: 没问题啊，
0: 行不行？
4: 那来吧，
0: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4: 你挑，
0: 怎么我挑？
4: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20000多出呢，
0: 那有那么些戏吗？
4: 你看我一会儿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人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心脏，
0: 行，您这一回了啊，这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4: 是
0: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4: 什么戏？
0: 珍珠汉。

0: 扇，
1: 珍珠汗衫
2: 怎么样？
1: 好，
2: 嗯，
1: 这我必须来汗衫。
2: 你来汗衫？
1: 哎，对。那我留存折。
2: 哦，那袜子我留下。
1: 哎，老妈给你，
2: 嗯，
1: 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2: 我们俩就离婚了。
1: 那怎么着？
2: 什么呀？
1: 啊，
2: 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1: 哦，这是一出戏。
2: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1: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
2: 哎，这是传统古子老戏
1: 啊。
2: 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
1: 哦，
2: 打死人命。
1: 嗯、啊，
2: 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1: 哦，哎、就这么一个过程。
2: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1: 一段求情的戏，
2: 对，
1: 那咱们唱哪儿的？
2: 咱们就唱戏胡啊，
1: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2: 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2: 哎，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1: 怎么分配？
2: 哎，您不是清淡吗？
1: 对，我是清淡。
2: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1: 哦，我来这夫人，
2: 王三巧。
1: 好，
2: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1: 您就去那吴知县，
2: 行吗？
1: 没问题啊。
2: 啊，
1: 那咱就是开始。
2: 哎，您得受累、
1: 啊。怎么着？
2: 您帮我搭的桌子，
1: 搭这桌子。
2: 哎。
1: 我帮你搭，
2: 您受累，您帮我搭。
1: 我帮你搭这桌子，
2: 是
1: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
2: 啊。
1: 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2: 您受累，
1: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2: 这怎么瞧不起？
1: 就这桌子吗？
2: 啊、
1: 你起，我自个儿来。
2: 我起，好嘛，这位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
1: 哎、
2: 行行行行行行了，咱们
1: 啊
2: 还缺两把椅子，
1: 两把椅子
2: 啊？
1: 怎么着？
2: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个。行行行行行。行，
1: 这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
1: 哎，这行。
2: 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
1: 啊、
2: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1: 对啊，
2: 哎，这个您简单的，
1: 这个，这也唱不了。
2: 怎么唱不了啊？
1: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龙头，
2: 叫什么？
1: 龙头，
2: 嗯，
1: 龙头
2: 现在没有，得夜里12点以后，
1: 是吧？
2: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1: 你拿我当驴呀是怎么的？
2: 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1: 龙头，哎呦，啊、龙头不懂吗？
2: 啊，
1: 就戏台上穿的那个、
2: 啊、
1: 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是波浪，
2: 行了，
1: 您在这中间一个尖的
2: 一个、嗯，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
2: 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1: 行头，
2: 哎，
1: 行头
2: 啊！
1: 你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2: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1: 那怎么办？
2: 大罐半戏
1: 啊，就这样唱了。
2: 哎，
1: 行，没问题。
2: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1: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2: 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1: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淡。
2: 哎，对对对对，
1: 你看，
2: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1: 来，
2: 可以
1: 了，
2: 给各位亮。
1: 哎，怎么样？
2: 哎，
1: 漂亮吗？
2: 这个
1: 啊，
2: 真不错。
1: 嗯，
2: 哎呀，好有一笔。
1: 笔从何来？
2: 这水仙花没开，
1: 这怎么讲？
2: 独头钻呢？这是
1: 独头钻了？
2: 这什么模样？这
1: 凑合着吧。
2: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1: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2: 那行
1: 啊，
2: 那咱们归到后台。
1: 归哪儿的后台？
2: 哎，这是后台，
1: 啊、这就是后台了。
2: 哎，叫板起唱，
1: 叫板起唱啊，
2: 好不好？
1: 好好好。谁叫板？
2: 您叫板呢？
1: 啊，
2: 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
1: 你叫吧。
2: 哎，干嘛我叫啊？
1: 你叫的好听，
2: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1: 该我叫就得我叫、啊。
2: 哎，
1: 叫板啊、
2: 嗯，来吧，
1: 开始啊，
2: 来吧，错不了。
1: 嗯疼！
2: 哎，这回来，
1: 嗯，
2: 怎么了？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1: 啊？啊，我谁呀、啊？
2: 您夫人呢？
1: 是夫人呀、啊。
2: 夫人出来，嗯疼，有这样的吗？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2: 细声细语，
1: 我还得细声细语、啊。
2: 学女人呢？
1: 行了，交给我吧。
2: 哎。
3: 哎嘿，
2: 好嘛，宰鸡来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
3: 头戴珍珠翡翠。
2: 哎呦，就这脑袋呀、啊，
1: 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一血瓢似的。
2: 唱吧。
1: 嗯，
3: 头戴珍珠翡翠，
2: 嗯，
3: 身穿绫罗缎衫，
2: 好，
3: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花，
2: 哎呦，花，
3: 哎呦，
2: 怎么意思？
3: 哎呦，不行不行，我闪腰了
2: 啊，闪着了，
3: 闪着我，
2: 来，
3: 这过念念，过念念，
2: 还得念念，
3: 对，过念念，哎呦，
2: 还有这项目，
3: 哎呀，
2: 哎呀，
3: 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2: 啊，倒是人不少。
0: 对对对对，
2: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0: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2: 对，你起来吧你。
0: 怎么个意思啊？
2: 您到洗浴了？
0: 人家干嘛？
2: 说你的戏词儿。
0: 我的戏词儿？
2: 哎，
0: 我什么词儿？
2: 好，奴家呀。
0: 啊，奴家。
2: 哎，
3: 奴家王三鸟。
2: 王三鸟啊？
0: 那什么呀？
2: 王三巧，
0: 巧鸟不是一样吗？
2: 哎，那还得唱巧。
3: 错文不瞎打。
2: 谁呀？
3: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2: 你敢丫鬟，
0: 我敢丫鬟。
2: 哎，
0: 那你告诉我呀，
2: 自己来呀。
0: 我敢丫鬟啊。
2: 哎，
3: 丫鬟。
2: 哎，
3: 是夫人，上茶。好的，您喝什么？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
2: 让话啊！袋鼠啊，这是
0: 什么袋鼠？你我这感觉吗？
2: 甭这么敢
0: 啊！
2: 太闹得慌了。
0: 那怎么着？
2: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0: 像那么回事是吧？
2: 哎，老爷回府打家伙啊！
0: 老爷回府，
2: 老爷回府。
0: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似的。
2: 嗑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这
2: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0: 哦，你这生气呢？
2: 哎，
0: 我给你耗子成精了，
2: 打家伙！
0: 这，
2: 做官不与民吃力，枉吃大块巧克力。
0: 是这词儿吗？
2: 就这词儿，打家伙！
0: 这。
2: 啊，丫鬟
3: 啊，老爷，
2: 起来，
0: 干嘛？
2: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2: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是一家人吗？
2: 好嘛、
0: 啊，
2: 有点做派
0: 哦，还得有点做派，
2: 稳当点，
0: 稳当点啊！嗯，好嘞。
2: 啊，丫鬟
3: 啊，老爷，
2: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3: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2: 夫人在哪里？
3: 老爷在哪里？
2: 夫人在哪里？
3: 老爷在哪里？
2: 夫人，
3: 哎呀，老爷！
2: 行了，这一家都什么毛病？这是、
0: 啊、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2: 不成
0: 啊，
2: 稳当住了，大家闺秀啊！
0: 大家闺秀是吧？
2: 打家伙！
3: 这
2: 啊，夫人请坐。
3: 啊，老爷请坐。这，懂？
2: 哎，这怎么意思？
0: 坐谈场
2: 了，好嘛？
3: 啊，老爷，
2: 什么叫老爷呀？
0: 那怎么着？
2: 老爷
3: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2: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商打死买纸包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3: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2: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3: 多大年岁？
2: 二十多岁吧。
0: 这味儿，
2: 就这味儿。
3: 姓字名谁？
2: 姓罗，名德。
3: 啊，
2: 哎
0: 啊，
2: 该我来了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拉胡去。
0: 给我拉胡去啊！
2: 该你唱了。
0: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2: 精彩的呀！
0: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2: 来吧，
0: 开始了啊！
2: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你这什么胡气儿？这是
2: 当
0: 太牙碜了。
2: 当。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生瞅了名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炎他记下了大德。
1: 您是如何的与他勾结？哈，
0: 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那是我的哥哥。
1: 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老爷有所不知，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1: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真乃欺诈谋逆。呵，好嘛，你这真下家伙。
2: 怎么了？
1: 过来吧，过来吧。
2: 干嘛干嘛？
1: 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1: 我是你姥爷。
2: 我是你爷爷。
1: 好，你吃着我呢，
2: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1: 什么呀？啊，我来姥爷，你来夫人。
2: 是
1: 这老爷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2: 那怎么着？应该
1: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2: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1: 核心唱段
2: 大西湖，
1: 就听这点儿，
2: 交给我吧。
1: 我给你拉胡去。
0: 我的好。

0: 了啊，袍啊袖。哎呦，
1: 起来起来起来，
2: 干嘛干嘛？
1: 又胡来了这人，
2: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词儿啊？
2: 拉住袍袖啊！
1: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2: 哪儿的？
1: 您站门裤腿啊！
2: 我这眼离去了，
1: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2: 要不然呢？
1: 要不全下来了，这
2: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1: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哎呀，
1: 要慢的啊，不是唱，
0: 连叫几声，
1: 不会变脸
0: 老爷。

0: 上有一个好公仔，哎呀，切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者了。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呀，我的那个天爷，
1: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
4: 是吧？什么情况啊？
5: 好啊！哎呦，吼
3: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5: 好，
3: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5: 真好、啊，
3: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5: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3: 您这干嘛呢？这是？
5: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0: 哦，找我们听相声来了。
1: 对呀、
0: 啊，那好啊，
1: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0: 广东会馆，
1: 哎，在这儿
0: 啊，
1: 表演相声。
0: 相声，
1: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0: 那是啊，
1: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0: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等。
1: 戏曲是吧？
0: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0: 你是，
1: 我这个
0: 啊，
1: 搞戏曲的演员，
0: 京剧演员，
1: 对，
0: 你是京剧演员，
1: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0: 您呀、
1: 啊，你猜，
0: 你这么着，
1: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0: 我猜出来了，
1: 哎，
0: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 姐姐说唱。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2: 这人呢
1: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我清淡呢，
0: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0: 我们这儿受不了。
1: 青衣花旦呢，
0: 我你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1: 老师分的呀，
0: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1: 当时举着挑的
0: 啊？怎么说呀、啊、
1: 你
0: 啊
1: 老生
0: 啊，这老生
1: 你
0: 嗯
1: 花脸
0: 啊，
1: 一只我
0: 嗯
1: 你算个蛋。
0: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 也得练声啊，
0: 发声什么都会，
1: 也得学呀、啊、
0: 是吗？
1: 也得对那护城河
0: 啊、
1: 嗯、也得练。
0: 怎么练的？
3: 咦
0: 啊
3: 咦
0: 咦咦
3: 咦咦咦，
1: 对不对？
3: 咦
1: 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0: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你说这
1: 叫什么？懂吗？
0: 这叫
1: 闭口音，
0: 闭口音，
1: 这是闭口音
0: 哦。
1: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0: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0: 啊
1: 叫大咒啊
0: 啊，
1: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0: 就您刚才这音这真不错了，
1: 是不是
0: 有亮音？我跟您赛赵秀军了，您都
1: 就是啊，
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 哎，
0: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 跟谁学的呀？
0: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 那完了，
0: 票友
1: 完了完了，
0: 是是，
1: 票友不成，
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 但是嗓子
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0: 是啊，
1: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0: 这话对
1: 对不对呀、啊、
0: 这话对。
1: 哎
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 啊。怎么
0: 那今天
1: 你说
0: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来什么？
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 旦角啊？
0: 对，我是唱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啊，
1: 那咱们挑一个，
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 什么戏呀、啊、
0: 武家坡。
1: 你来吧。
0: 啊，
1: 你来吧。
0: 来什么呀？
1: 你不要撒泼吗？
0: 谁要撒泼呀？
1: 你站我跟我撒泼。你
0: 我撒泼像话吗？
1: 那你来什么呀？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啊，王宝钏。
1: 嗨
0: 啊，
1: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1: 对不对
0: 啊？
1: 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1: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 我来王宝钏
0: 啊，
1: 你呢？
0: 薛平贵，
1: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1: 你是我的
0: 爷们。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1: 咱就说清楚了
0: 啊、
1: 嗯、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啊，多新鲜啊，下台你少理我。
1: 那行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0: 那行，那行，
1: 咱们可以吗？
0: 那行，开始。
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一点儿、
1: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0: 核心唱段。
1: 核心唱段。
0: 摇钱相会
1: 啊，
0: 那可以，可以、嗯，可以。
1: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0: 分出一个前后台、
1: 有个表演的区域。
0: 好 好, 好，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0: 这就可以开始了。
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您在这劳动，
0: 哎，
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0: 那行，
1: 这点您都明白吧？
0: 没问题。
1: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0: 都懂，都懂。
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0: 全明白，
1: 全懂，
0: 你全明白，全明白，
1: 全明白。
0: 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全会，全会。
1: 您在这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我这一叫板啊，
0: 来来来，
1: 来啊，来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啊、这怎么
0: 弯菜你管我
1: 你弯菜、哎、
0: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管我
1: 这大嫂是花银台满无家婆站地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相前将其还那请来见礼。

0: 当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哈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想，
1: 咦，
2: 对吗？
1: 咦，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
2: 还礼、啊，
1: 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0: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再来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您知道吗？王宝钏，
3: 是，
2: 您矜持一点
3: 啊！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您看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沉香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

0: 隆咚，嘚儿隆咚，哩嘚儿隆咚，哩嘚儿隆滴当当，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嘚儿隆咚，哩哩个隆个隆个哩个隆个隆滴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啊！那得
0: 再来啊！
1: 我再
0: 来！那见回礼哈、
1: 啊！还得见礼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曾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啊？有故。
0: 亦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在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听见了
1: 吗？好了，
0: 对了，八月十五月光明。
1: 八月十五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叫八月十五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接着唱，你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伯在月下绣诗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之后
1: 才
0: 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来来，
1: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嗯，走。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白虎为白章，白长相是你中国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哪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了，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媒正，王臣强是我的指婚人呐。
0: 傻
1: 才
0: 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嫩嫩朱火刃呐，
1: 嫩朱火刃。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俺爹呀。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叫啥呀？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 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2: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8: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春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1: 您说这话呀，就是太对了，
1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1: 干嘛？
10: 我别说了吧。
1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0: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1: 文学历史啊，
10: 喜好文学。我
11: 啊，
10: 大文学家。
1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1: 啊。您说我听听。
1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1: 这说的您啊，
10: 我就是我，
11: 拉倒吧。
10: 嗯，
11: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0: 怎么？
1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0: 就这个，
11: 过目不忘。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能走马观碑？
1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1: 啊、
10: 嗯。马快，火车快。
1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1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1: 动车呀、啊！
1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歘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1: 这碑文是
10: 南京，
11: 走去。
10: 倒背如流，京南。
11: 那站牌子，
10: 我记下来了。
11: 那字儿比你还大呢，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您这来、
10: 啊，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1: 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能力
11: 啊！
10: 牧食群羊，
11: 这也不是您啊。
10: 这谁呀、啊？
11: 这还是苏秦啊！
10: 啊，
11: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可以啊。
10: 随便呀、
11: 啊。啊，
10: 内蒙。
11: 嗯、
10: 啊，找一片山坡。
11: 嚯！
10: 我站在山脚下。
11: 嗯、
10: 啊，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1: 哎呦嚯！
10: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1: 行，
1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1: 这能力，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没听说过。
10: 喜好文学。
11: 嗯。
10: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
11: 嗯。
10: 练字。
11: 哦，您练字也可以。
10: 嘿嘿嘿。
11: 哎呦。
10: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
10: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1: 墨笔字，
10: 太对了、
11: 啊。
10: 书法，
11: 嗯，
10: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1: 写字帖。
1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11: 啊，
10: 欧柳颜赵，
11: 没错，
10: 欧帖，
9: 哎，
10: 欧阳询的字帖、哎，我选赵帖、赵孟俯的字帖。
9: 嘿，
10: 你看这都是现在
9: 啊、
10: 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9: 刻苦。
1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9: 您这叫
10: 郭帖。哎，我这个
9: 什么馅儿的？
1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

0: 字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同名师范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我姐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哦，他理你吗？这
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了？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哦，
1: 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0: 这落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他也没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0: 哎呦，
1: 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0: 哎，
1: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过关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6: 问完了。
5: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6: 应该。
5: 是。
6: 您好，大爷。
5: 你骂谁啊？
6: 怎么了？
5: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6: 那我叫您二大爷。
5: 你才二呢。
6: 您今年
5: 70，
6: 古来稀。
5: 你咒我？
6: 你活到70不容易，
5: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6: 我没说你要死，
5: 学好这么点干啥？
6: 我怎么了？我也没
5: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6: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5: 你没错啊？
6: 我本来就没错。
5: 你敢说你没错？
6: 我真没错。
5: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6: 我没错啊。
5: 你没错啊？
6: 就没错。
5: 真没错。
6: 没错。
5: 哎呀！
6: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
7: 起来，
6: 哎呀，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5: 你这是搀我？
6: 这不搀您吗？
5: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6: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5: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6: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5: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6: 啊，是。
5: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6: 就是让你让道。
5: 我气死他！
6: 什么人呢？
5: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6: 啊，
5: 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
6: 啊！
5: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6: 哦，
5: 冒黑烟好。
6: 嗯，
5: 有点战争的气氛。
6: 什么战争气氛？
5: 你猜怎么着
6: 啊？
5: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6: 多新鲜的！
5: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6: 哦，
5: 你小伙子下车了，
6: 要跟你理论理论。
5: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6: 你怎么不让道啊？
5: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6: 对呀、
5: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6: 怎么讲啊？
5: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道的，
6: 我开的是大奔。
5: 废话，你要蹬着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6: 你这不诚心吗？
5: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6: 干嘛？
5: 你跟老年人示威。
6: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5: 我斗气。
6: 就斗气儿。
5: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6: 你干嘛？
5: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6: 不是那干嘛呀？
5: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6: 您这是造假呀？
5: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6: 是啊，
5: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6: 好好好，
5: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6: 啊！
5: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
6: 他妈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5: 怎么着？
6: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5: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6: 您有理，
5: 哎、你说我理在哪
6: 儿？您
5: 啊。
6: 没羞没臊，
5: 管那干嘛？
6: 嗯，
5: 买菜去。
6: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5: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6: 卖菜的又怎么了？
5: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6: 啊！
5: 我往下劈点行吗？
6: 您劈呀、啊！
5: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6: 啊？
5: 卖菜的不乐意了。
6: 是啊，
5: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6: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5: 黄瓜，你有黄瓜吗？
6: 有啊。
5: 你的黄瓜苦吗？
6: 不苦，
5: 不苦，我尝尝行吗？
6: 尝啊，
5: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6: 你吃人两根黄瓜，
5: 我不卖你，行了吗？
6: 不卖你了，
5: 宝儿，
6: 不卖给你。
5: 你敢说不卖？
6: 就不应该卖。
5: 你再说你不卖，
6: 我不卖给你。
5: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6: 我不信。
5: 你再说不卖，
6: 不卖，
5: 不卖啊，
6: 不卖。
5: 哎呀！
6: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3: 老人不行。
6: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3: 哎呦
6: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5: 卖完了，
6: 我都信了，您有理。
5: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6: 对，您有理，能耐大。
5: 白菜给我，
6: 给您白菜。
5: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6: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5: 谁说的？
6: 到家了。
5: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6: 是啊，
5: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6: 啊，
5: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 哎，回来了。
3: 嗯，
5: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6: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5: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3: 嗯，
5: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6: 这话可够损的啊！
5: 还没说完，我儿子大茬了。
6: 啊，
5: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3: 嗯，
5: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3: 嗯，
5: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6: 一个人跳广场舞，
5: 你说您叫嘛？这叫
6: 就是，
5: 您是连说再唱。
6: 您还唱啊？
5: 载歌载舞嘛。
6: 你唱的什么呀？
5: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6: 没人跟你走。
5: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6: 赵奶奶要跟你走，
5: 还跟我对唱呢。
6: 是啊，
5: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6: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5: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6: 人家高考，
5: 高考
6: 啊，
5: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6: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5: 别跟我谈人生，
6: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5: 别跟我说这个。
6: 我怎么了？
5: 别跟我说这个。
6: 啊，
5: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3: 嗯，
5: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6: 你躺地下了。
5: 赵奶奶躺地下了。
6: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5: 心脏病都犯。
6: 你看，
5: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6: 120来了吗？
5: 救护车来了，
6: 120来了。
5: 我一看120来了，
6: 嗯，怎么办？
5: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6: 还真不错。
5: 我躺地，
6: 够机灵的啊，
5: 爸爸。
3: 嗯，
5: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6: 真是，
5: 您做这是嘛事？
3: 嗯，
5: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6: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5: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6: 说什么了？
5: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每天也得7、1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3: 嗯，
5: 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6: 人家都不听。
5: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3: 嗯，
5: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5: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3: 嗯，
5: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6: 啊？什么？
5: 我可头晕了。
6: 好嘛。
5: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3: 嗯，
5: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6: 你看，
5: 爸爸，您说您有理，
3: 嗯，
5: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3: 嗯，
5: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6: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5: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6: 不应该叫二姨夫，
5: 应该叫滚刀肉。 好，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6: 看看，
5: 他就是滚刀肉，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6: 年轻时候怎么了？
5: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吗？
6: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5: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6: 还真是要疯。
5: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6: 哼，说得好，太好了。
5: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6: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5: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6: 干嘛老回家啊？
5: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6: 这么大岁数躺地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5: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6: 怎么？
5: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6: 说的对，
5: 对什么对？
6: 对，
5: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6: 别躺呀！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8: 说来听听。
9: 我儿子说了，爸爸， 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8: 嗯，
9: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9: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8: 嗯，
9: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8: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9: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8: 说什么？
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8: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8: 好家伙，海了去了。
9: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8: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9: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8: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9: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8: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9: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8: 共享美丽
9: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王颖。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儿。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送给我们。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送走盛夏的热浪，秋风带着温柔缓缓走来，眼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正是适合敞开心扉，放声歌唱，静心诵读的好时节。节目开始，最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将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提起呼伦贝尔，辽阔无边的碧草，朵朵游动的白云，奔驰的骏马就浮现在眼前。悠扬的旋律会带着我们的思绪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那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0: 感谢听友郭军深情的演唱，一曲歌唱草原的天籁，仿佛一阵清爽的秋风扑面而来，让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说到秋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富有诗意的季节，金黄的树叶，飘香的果实，澄澈的长空，处处都藏着动人的美景。接下来， 听友马丽红将用一篇朗诵《醉人的秋天》带我们细细品味秋日独有的浪漫。
1: 我喜欢醉人的秋天，它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我喜欢醉人的秋天， 它的天空像大海一样湛蓝，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对秋有着太多的眷恋。天上一轮轮明月，地下一簇簇花坛，怀揣着一叶知秋的懂得，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舒展。 在深秋，无语缱绻，手捧着春花秋月，实现了我与秋天相约的诺言。让最美的秋月与我轻轻擦肩，让最美的秋夜与我悄悄相伴。 秋风对落叶的情意，白云对蓝天的爱恋，多少次梦里落花，让那般清愁悄然挂在眼前；多少次月满西楼，让那般相思散落着秋日的哀怨。 柔情中拾起秋的妩媚，把那一抹回忆惊艳，不知醉了谁的一季心事，不知惹了谁思念的期盼。悠悠清风吹拂，盈盈秋水缠绵，依稀中似乎间秋雨如丝，落叶无言。 给自己一个浅浅的微笑，让心灵有个栖息的空间，在金色的海洋里畅游，收获了一片片红叶的浪漫，即使慢慢的飘零，也会落到你的身边。

0: 谢谢听友马丽红饱含深情的诵读，字里行间满是对秋天的喜爱，让我们深深沉醉在秋日的美好中。赏过了秋日盛景，我们也该停下脚步，好好关照自己的内心。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它藏在平凡烟火的一日三餐里，藏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期盼中。下面有请听友刘海平带来朗诵《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一起来感受文字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
1: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品茶读书，吟遍天下的好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唱歌跳舞，在阳光下和蝴蝶一起翩跹。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酒研制，和喜欢的人一起走遍喜欢的河山。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忘却所有的烦恼，让每一个日子都对着太阳微笑。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要用真情去温暖每一寸寒冷，我要让所有的心灵都面朝大海，我要让每一双眼睛都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和每一个爱我的人合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我要把最灿烂的笑容

0: 安放在他心灵的港湾。我要让我明媚的笑靥点缀他幸福的春天。我还要给每一个爱我的人写一首小诗，告诉他们幸福的定义和开启幸福的密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接纳一切有瑕疵的笑容。我要告诉自己，不完美的生活也是幸福真实的过程，再卑微的爱也有着爱的温度。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把幸福的火把传递到每一个陌生人的手里，告诉那些心怀远方的行人，你们的明天将会有幸福的阳光为你引路，你们的未来将会有无数个温暖的名字替你照亮。
1: 装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王颖。我们的节目为收音机前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收听。生活路上我们不断前行，不断努力，也总想给自己的付出寻找一份答案，一份证明。接下来听友风烟将带来朗诵《证明》，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这份心底的感悟。
3: 天空用无数朵行走的白云，证明它博大的爱与博大的胸襟。大地用低了又低的沟壑，证明它的厚重与无可比拟的谦卑。河流用起伏的波浪和更久不变的方向，证明它始终如一的远方。巍巍的山峦用沉默的雪峰，证明它伟岸的高度和圣洁如莲的面庞。而我能用什么来证明我对你的爱？我用什么来证明这岁月给予我的如夏花般灿烂的生命的荣光？

黑夜里，我手捧一簇微弱的星光，我对着脚下的土地，对着远处的河流，我对着静谧的山峦，对着陌生的未来，泪眼迷茫。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呀，我深爱的故园，请你和月光一起见证我的赤诚。

召唤你怀里的河流、山川、树木、平原，一起来倾听我内心的呼喊。无论今夜的星光是如何的寂静，我都要勇敢地说出爱的话语。我知道沉默的时光会听见我今夜的表白，我知道这如水的柔情会证明我披肝沥胆的忠诚。不管我的爱是如何的卑微，这黑色的夜都记住了我坚定的声音。这是我唯一的与命同在的爱恋，这是我唯一的需要用生命来表白的情感。我要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奉献给你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土地，我生死相依的家园。

感谢风烟真挚走心的朗诵，字字真诚，句句入心，让我们读懂坚持的意义，努力的价值。人生漫漫，我们在秋日风光里治愈自己，在向往幸福中温暖自己，在不断拼搏中证明自己。看过了草原辽阔，秋景绚烂，悟过生活真谛，人生百味。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祖国浩瀚无垠的蔚蓝大海，有请听友郭树德为我们带来经典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用豪迈嘹亮的歌声礼赞蔚蓝国土，唱响赤诚家国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如果你也想登上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歌声和故事，欢迎关注视频号文旅881，私信留言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工作人员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

0: 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英名传。今天出场的这一位啊，他也是个了不起的角色，他是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文武双全还不算，更是一位响当当的水利专家。这一串家字啊，这个冠名的这个大人物到底是谁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位主角，他是魏国的一位县令，他的大号叫西门豹。魏文侯在位的时候，在国内啊划分了郡县，这西门豹呢就到叶县做了一任父母官。这叶县在哪儿呢？他就在如今邯郸临漳的叶城镇。相当年呢，西门豹在这个小县城里做出了一番了不得的大事业，所以后来很多的文献典籍当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后人一提西门豹，都说他是名闻天下，则留后世。
1: 说西门豹名闻天下，凭的是他一心为民办实事，夸他则留后世，说的呀是他带着百姓开运河。提起西门豹的好人好事，这一时半会儿可说不完。不过呢，要在这其中选一个最著名的大事件，哎，就是那小学课本上讲到的那段故事。
0: 话说西门豹领了指示，他就来到了叶县。刚踏上这片地面，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就看这里啊，地肥水美，啥也不缺，可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却挺困难。西门豹异常微服私访，一通费劲的打听，这才知道眼前的乱子全都是让这河伯娶媳妇的事儿给闹的。
2: 我或许能够帮助你们。
3: 明天我女儿就要给河伯做媳妇儿去了。
2: 给人家做媳妇儿哭什么呢？这个河伯是谁呀？
4: 这河伯就是漳河里的神呢。
2: 啊，神也要娶媳妇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原来这叶县是个烂到底的腐败窝，县城里的小官和当地的乡官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呢勾结了那些巫师巫婆，一年到头的就是折腾幺蛾子，打着给漳河的河神娶媳妇的幌子敲老百姓的猪杠。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事儿要是耽搁了，甭管县里边大人小孩，个个都要遭报应，整个叶县城都要被大水冲垮。他们这么一吓唬，谁又敢说个不字呢？老百姓只好这乖乖的拿出钱来，等着银子到了手，他们拿个零头，装模作样的摆个场子，摆摆样子，大头全都装进了他们自己兜里。更为可恨的是，这伙恶人不光坑钱，他们还害人。平时那就是贼眉鼠眼的到处打量漂亮姑娘，一瞅准了就打着河神的名义，就给这姑娘家送去一份聘礼，说是要把这姑娘啊嫁给那河神。到了规定的日子里边，他们就给这姑娘穿衣打扮，备上被褥家具，把这姑娘跟这些东西一起就飘到河里沉下去，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这样的邪乎事儿一看那就是瞎胡闹，可是因为这帮人有权有势又能忽悠，多少年来都没人捅破。按说呢，谁家不盼着这孩子长大成人呢？但是在叶县这地儿啊，谁家要是生了女儿，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那就成了爹妈最最担心的一件事。就为这，好多百姓拖家带口不得不背井离乡，就为了给自家的女儿留一条活命。剩下的人家呢也不好过，日日夜夜都是担惊受怕。这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弄清楚了，西门豹恨的是咬牙切齿，他就恨这些丧尽天良的贪官污吏，

0: 媳妇的闹剧，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给当地的这些恶人团伙发身娶媳妇的大日子里，到这漳河边上一起见证这场盛事。恶人帮的成员们一听说这事儿，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心想，还当着新官有什么大本事，看来啊也是个糊涂蛋，这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挣大钱了。这伙人呢，私下里开始抓紧了张罗。他们告诉主持婚礼的巫婆说，这一回一定要把事情往大里搞，一定要把钱往多里赚。眼瞅着就到了河伯娶媳妇的正日子，西门豹一早就来到了河边。他冷眼看着这群恶人的嘴脸，明面上客客气气地跟他们点头行礼。
1: 太守大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在下三老有礼了。
2: 哦，免礼免礼。
0: 就听着鞭炮一响，父老乡亲们在河边就聚集起来。西门豹看着这人山人海，忽然冷笑一声，讲了这么一番话：为了今天这件大事，我昨晚早早的就睡下了，谁知道呢，就在梦里梦见了河伯大人。他告诉我说呀，因为这回找的这媳妇儿不好看，他老人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还说呢要亲自问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办的这事儿，再问问那个巫婆要他怎么给个交代。
2: 这个女子长得太一般了，配不上河伯呀，只能犯情大巫为我到河伯那去走一趟吧。
3: 啊，
2: 你去告诉河伯，就说我太守请你转告，我重新为他寻找绝色美女，改日给他送下河去，你就到河里去走一趟吧。
3: 太守，我
2: 来人呐、啊！
3: 我不能去。
2: 送大巫下河。
4: 是。
3: 你们，我不要去。
0: 恶人帮的那伙人全都吓傻了眼，还没等他们醒过味儿来，西门豹就招呼着手下把这几个坏心眼的家伙全都推进了漳河。这事儿消停了以后，西门豹呢把事情跟老百姓说的是一清二楚。
2: 乡亲们，从此以后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了，年轻女子们晚上可以安心的睡觉了，不再会有人给河伯当媳妇了，大家再也不要因此而流落异乡了。
0: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提河伯娶媳妇儿荒唐事了。对于西门豹的这执政理念，后人啊都说是极好的，在韩非子外出说左当中也称赞他是一片公心不谋私利，而且还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这事儿呢同样是发生在叶县，说在这儿的百姓被当官的欺负惯了，一提起官府衙门就浑身打颤，受了委屈呢根本就不敢去告官。西门豹一想啊，这不是回事啊，得想个主意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就设了一个局，说是自己家丢了东西，要求管事的官员限期破案，等到了期限到了案子还是没有破，他就立马用办事不力的理由给了那个官员下了处分。后来这丢了的东西终于冒出了头，就在西门豹府上下人那里找到，西门豹就亮出了不护短的姿态，依法办事处理了这个人。老百姓看了这场戏码才知道，这位父母官那真是来给咱们做主的，往后有事儿咱就找他。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这位清正廉明的县令西门豹啊，他就得到了百姓的崇敬，后人的赞扬。
5: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古人讲究破而后立，这西门豹啊打破了叶县的旧世界，下一步那就得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为当地的老百姓建立新生活。他变通政策，重分土地，保证了这庄稼汉的吃喝。再来呢，就是要解决河伯没有办成的事儿，根治漳河水。

0: 这话好说，但是事情难办。张和泛滥了好多年，要让他乖乖的听话，造福人民，这又谈何容易啊？西门豹呢，下着心思仔细的研究，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发动百姓开挖水渠，引着张和的河水来灌溉农田。起初的时候，西门豹的助手担心呢，说这工程浩大，劳民伤财，这事儿恐怕行不通啊。万一老百姓再起了怨言，西门大人，那您这仕途可就不好走了。可是西门豹说了，跟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比起来，我的仕途根本就不算事儿。再说了，这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一心为大伙办好事儿，老百姓一定会支持我。西门豹这话还真的没说错，他牵头设计建造的这漳水十二渠，那叫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留下了千年的美名。不单是当时当代的老百姓念他好，就连后人都世世代代祭祀这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人啊。在邯郸临漳县邺城遗址的西边，就有一座非常显赫的西门豹祠，历朝历代都有人维修重建。在曹操到了邺城之后，还进一步利用这位先贤的大作，把十二渠的渠水引进了邺城三台，使这邺城啊就成了黄河流域最富饶的鱼米之乡，也是最美丽的生态城市。
1: 战国时代啊，群雄争锋，谁也不能在这个乱世当中独善其身，因为邺县正处在魏国的边境线上，你要想关起门来过日子呀，这个事儿更是不能实现。西门豹一边就忙活着这个造福百姓，这一边啊还要忙活着呀组织民兵。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又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哎，这又是怎么回事？
0: 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挺低调，他到处都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着自己，从不在国君面前是自卖自夸，更不愿意跟那些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他这个脾气也给他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因为西门豹行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所以他把这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官府的这个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都没有什么存货。于是啊，这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开始嚼起了舌根子，说西门豹把邺县的这家底儿啊都给霍霍光了，那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他都给弄丢了。魏文侯听了这话，那是半信半疑，决定亲自到邺县去视察一趟。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半点家底儿也没有。魏文侯气得胡子都竖起来，要求西门豹，你立刻得给我个说法。西门豹呢，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的道理就讲了一讲。他说呀，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百姓强，国家才能强，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大王您才能够高枕无忧。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按照您的品行来做事，把那些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老百姓。你要是不信，那你就跟我来。西门豹就带着魏文侯登上了城楼，号令手下的敲响战鼓。他唱的又是哪出戏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挥师北去，众民兵如何收复失地？再战疆场，西门豹如何报效祖国？
0: 魏文侯跟着西门豹登上了城楼，他大眼往下一瞧，这一片场面那可是把他给镇住了。只见那城门之下密密麻麻，全城的老百姓披着铠甲，带着牛马，挑着粮草，排成了队列，那真叫一个士气高昂。魏文侯看过了这场阵势，他的心里是又高兴又惭愧，他喜的是国家有西门豹这样的栋梁之才，愧的是自己偏听偏信，差点冤枉了这个好官。魏文侯好一番的感叹，

0: 新闻报也好一番的表扬，说这下我就放心了，请你赶紧的鸣金收兵吧。新闻报却没有见好就收，他说了，咱们对老百姓一定要讲诚信，一个信字倒下去容易，立起来可就难了。如果我今天用军令为号召集了百姓，然后又随随便便的让他们各自回家，这不就成了烽火戏诸侯了吗？将来还怎么取信于民呢？不禄啊，请您就此下令，允许我带领部队回师燕国，收复失地。这可是让魏文侯万万没有想到的，区区一个县的民兵怎么能去对抗燕国的虎狼之势呢？可是西门豹的话里也着实在理，军令无戏言，实在也不好就此作罢。于是啊，西门豹就带领了军队杀到了燕国，一路过关斩将，收复了魏国的领土。这事儿就让西门豹声名大振，也让魏文侯呢雄心再起。他回去就念叨了一件事儿，要北伐灭了中山国，兴兵打仗那得事出有名。这魏文侯的理由啊，就是中山国君做人主不办人事，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拿老百姓当回事。这理由想好了，任务又该派给谁呢？这时候啊，他的丞相翟晃举荐了一个人，他就是岳阳。因为翟晃正是西门豹当年的推荐人，所以魏文侯对他的建议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大军就开始进攻中山国。这两员英勇的大将，一对黄金搭档，出师那就收获了一场胜仗。岳阳和西门豹凯旋而归，受到了夸奖，这又让那些小人红了眼儿，接二连三的就跑到魏文侯那里去给他们捅刀子。好在这魏文侯还算个明白人，没搭理这些闲茬。可是在魏文侯驾鹤西去之后，新上任的魏武侯就没能架住那些奸臣的忽悠，最终冤死了西门豹。可怜一代忠良之士，贤德之人，也没能逃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千古魔咒。这正是慷慨正直西门豹，惩治腐败有节操，育才于民讲诚信，刚正不阿功德高。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哎，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月圆之夜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家团圆，边吃月饼边赏月。而此时此刻最应景的莫过于苏轼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尤其是最后几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咏月之作数不胜数，但自从苏轼的这首词问世后，其他作品都黯然失色了。在这篇表达思念的词作中，苏轼想念的人不是心爱的女人，而是自己的弟弟苏辙。那么这对兄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苏轼苏辙的兄弟情深。
1: 苏轼苏辙兄弟俩，哥哥苏轼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我们还尊称他为苏子，可见后人对他的推崇。其实在当时啊，苏东坡也跟现在的一些文化学者一样，粉丝众多，到哪儿都是远接高迎的，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反正就是这意思啊。苏东坡在北宋那是大大的有名，不光是他，连他的弟弟和老爹也都是当时的大名人。可是我们往往并称他们老几位为三苏，却很少关注苏轼苏辙这哥俩的情况。其实啊，要说起他们哥俩的感情来，这也是值得说道说道的。苏轼和苏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好的一对兄弟，请注意，我可没有说之一啊，那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哪对兄弟的情谊超过他们了。那究竟是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说说您就知道了。苏东坡有一首词，想必大伙儿都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哎，那您知道这首诗是写给谁的吗？啊，王菲，错了。莫文蔚，错了。就凭这一首词，苏辙一生足矣。人家呀，这是哥哥苏轼思念弟弟的文章，那是苏大学士在密州太守的时候，有一年的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去年要求调任密州，本来目的啊，就是为了离弟弟任职的济南近一些，但这年中秋节还是和分别七年的弟弟不能团聚，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乎就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明月几时有》。同窗苦读，感情日渐深厚，同中进士，兄弟携手官场，相同的命运是如何增进苏家两兄弟的感情的呢？这还得从他们的小时候说起。老苏家祖籍在四川，是吃着担担面和麻辣烫长大的，而且人家家里边啊，还是蜀中一个富有文学氛围的书香之家，虽然不十分富有啊，但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吧。而这哥俩最幸运的是有一位大器晚成的父亲苏洵。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就是写苏洵的：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苏老泉啊，就是苏洵。自然了，因为自己是中年发奋读书，所以他更有理由严格教育孩子。 50年后，苏轼在海南还梦见年少时读书，自己贪玩和父亲严厉的情景。大诗人也把这个情景写进了他的《夜梦》这首诗。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择经走书。您瞧瞧，这心理阴影得多大呀！那老爹对哥俩严格要求，跟兄弟情深有什么关系？原来啊，苏轼经常帮着弟弟补习，哥俩都爱读书，互相帮助，可以说是在学习中加深了情感。要说这古人读书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苦。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电脑就更甭提了。要想记得清，好脑瓜就比不上烂笔头子。于是乎，傻得可爱的古代读书人就想到了一个加深记忆的办法，那就是抄书。苏轼兄弟将120卷的《汉书》手抄2遍，加上父亲严格的教育，这兄弟俩早年那真是博闻强记，10多岁时作文就出手不凡。苏轼长得英俊结实，颅骨高，豪爽率真，才气焕发。苏辙长得是身材修长但消瘦，恬静冷淡。在家读书时，苏轼不但是弟弟的同学，而且还是老师，这一点苏辙也承认。他曾说，当我的兄长抚摸我后背的时候，那是我大哥，但当他教诲我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啊、嘉佑元年，哥俩长大了，苏洵带着2个儿子赴京赶考，8月在开封府考进士，兄弟俩双双告捷。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任主考官，考题是请赏忠厚之治论。苏轼仅用600余字阐述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理念。欧阳修一气独霸，喜出望外，立刻提笔点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么出色的文章必出自于自己学生曾巩之手，如果列在榜首，岂不有袒护学生之嫌呢？于是乎，好人欧阳老师只好忍痛割爱，让他屈居第二。当然，后来真相大白，苏轼的这篇应试之作就成了高考范文千古名篇了。当然了，苏辙表现也很好，在388名上榜者里边以第5名得中。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弈获得了第1名。3月，仁宗皇帝亲临主持测问，此时苏轼22岁，苏辙19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的就回到后宫，对皇后说了，我今天为子孙得了2个太平宰相啊。后来苏辙果然当上了宰相，苏轼也差点当上宰相。但不幸的是，此时兄弟俩母亲病故，可怜的母亲临终之际尚不知爱子双双在京城高中。苏洵带着2个儿子立即回乡奔丧，在家守孝27个月。嘉佑5年2月，守孝期满了，苏家父子3人回到了京都，兄弟俩都被任命为河南某2县的主簿，相当于县委的秘书长。这哥俩对这样的管理文书的九品官根本就不感兴趣，正好遇上了第2年制科考试，于是呢他们都没上任，直接就准备制科去了。那什么是制科呢？这说起来可不简单，那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直接从高中生里边选拔大学生。两宋300多年开制科22次，入选者才41人，所以这种荣耀比起进士及第还要厉害。为了专门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的一个驿站中，一天晚上风雨交加，他们读到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名句，宁知风雨夜，赴死对床眠。二人不禁开始感慨啊，他们在故乡，在京城都是形影不离，同窗共读，度过了多少美好岁月，而以后却势必各自游宦千里，像今晚的风雨之夜，对话夜床的情景将多么令人珍惜呀！于是二人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隐退，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风雨之夜的握手盟约，无数次在互相赠答的诗篇中提起这个旧梦。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那么苏家哥俩的美梦实现了吗？他们的仕途走得顺利吗？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咱们呀，接着说制科考试的事儿。第二年，苏轼考入了第三等。北宋制科开始以来，一二等是虚设的，也就是说，苏轼的第三等实际上是第一名。他被授予大理评事，苏辙呢考入了第四等，授予商州推官，都是正八品的官职。不过兄弟两人还需要留一人在京城照顾父亲，苏辙选择了留下。苏轼赴任陕西，苏辙送行数十里，这是兄弟俩的第一次分别。此后除了因父亲病故，兄弟俩护送父亲灵柩回四川，一起守制两年多，其他大部分时间这俩人啊都是各奔东西，分多聚少。兄弟俩的仕途经历也十分的相似，先是在中职机关部门任不起眼的职务，而后呢到地方任副职，再后来回到中职机关还是任一般的职务，然后呢又到了地方任副职到正职，最后因为苏轼乌台诗案，俩人双双被贬官。元佑年间，他俩又双双得到重用，苏轼一生最高的职务是身兼三职，实际上啊就是兼任皇帝的大秘书和皇帝的老师，而苏辙最显赫的职位是当上了宰相。到宋哲宗执政时期，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统统变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俩人自然又难逃被贬官流放的厄运，只是哥哥呀被流放的更偏远，遭遇更悲惨些，直到徽宗登基又才双双平反北归。要说这兄弟俩有几次相聚和离别的场景，那确实是感人至深的。有些人不难发现，这苏轼只要一有机会就想办法和弟弟相聚，苏辙也一样。有一次啊，苏轼在外放任杭州通判途中，带着全家到陈州，在弟弟那里一住就是70多天，兄弟俩还一起去颍州看望恩师欧阳修，又在这里啊待了20多天，这才依依惜别。苏轼调任密州时，计划到济南看望弟弟，因为天寒地冻，江水结冰了，没有看成。后来呢，苏轼从密州调任徐州，苏辙呢恰逢任职期满，他就陪哥哥一起去徐州，兄弟俩是形影相随，秉烛夜话100多天。后来苏轼下狱100多天，弟弟想方设法的营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哥哥一家的生活。苏轼在狱中惨遭迫害，以为即将赴死之时，他提起颤抖的笔给弟弟写了一首绝命诗：事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诗歌凄楚缠绵，让人都不忍读啊。万幸苏轼大难不死，被流放黄州，于是老苏又把家属先托付给了弟弟，等他安排好之后，苏辙又将哥哥的家眷们送到了黄州，兄弟俩在患难中相互告慰，书信频传，交流各自读书写作学佛参道的体会，心心相应，共度时间。后来呢，苏轼终于被赦免北归，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云州，与分别5年的弟弟相聚，途中他激动得无法入眠。苏辙心中也充满了期盼，他想起了自己的好友云安禅师和有聪禅师对苏轼很是仰慕，便去洞山禅院约他们一起去迎接苏轼。

0: 这事儿说起来啊，就有点传奇了。两位禅师前一天晚上竟然做了相同的梦，他们都梦见和苏哲一起去迎接五祖戒禅师。仨人后来说到这事儿啊，都拍手大笑。大伙儿与苏轼相见之后，谈到了这个怪梦，苏轼也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又回忆起了自己少年时曾几次梦见自己是僧人，而且听母亲讲啊，他怀苏轼时也曾梦见了一个瘦高的瞎眼僧人来家里借宿。云安禅师一听是大吃一惊啊，他说五祖戒禅师长相正是瘦高瞎眼，他50年前在大屿山作画，苏轼此年刚好49岁，这一切太巧合了。从此苏轼更加深了人生的梦幻意识，并常穿僧服，自称戒和尚。兄弟俩在与僧人们海聊之后，苏哲仍不忘劝哥哥要有防人之心，平时呢还要管住自己的嘴，少说话为妙。但这一次出乎兄弟俩的预料，就在苏轼奉命回朝之际，苏哲也被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元佑年间，他也和哥哥一样不断升迁，兄弟俩相距京师，同朝为官，两人把府邸建在了城西相距很近的地方。每次退朝，苏哲总是先到哥哥家中待一阵，十分惬意。有一天啊，苏轼下班早，在等弟弟时，随手又写下了一首诗：即景归来早，浓荫化不开，清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这个卯君呢，自然指的是苏哲。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可惜好景不长，再后来的日子里，苏轼兄弟又遇到了什么苦难？他们在患难之时又是怎么相处的？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宋哲宗是个短命君王，才活了20几岁，就因为纵欲过度驾崩了。皇帝死了，章程就得改，新皇帝又支持变法了，结果苏轼兄弟又被流放了。当年进花甲的苏轼被流放岭南时，又是弟弟支援了从不会理财的哥哥7000两银子，供他家人在宜兴吃穿用度。兄弟俩挥泪告别之后，苏轼行走在干时之险，时值中秋，他又一次仰望长空，一轮冷月，他不由地想起了18年前的中秋夜，与弟弟观月鹏程所作的那首《阳光词》：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3年多后，兄弟俩又被一贬再贬，据说当时的宰相张敦也是苏轼的死对头，他最见不得的就是苏轼到哪儿就在哪儿做事。其实也可以理解，你想想，我这一个劲儿的打击你，你还成天的心态特好，贬官到哪儿都跟公费旅游似的，那不活活得把人气死吗？于是乎，张敦对苏轼是一再打击，不光是打击他，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他都看不惯。这家伙呀还特别卑鄙，没事呢就通过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决定反对变法的大臣们的流放之地。这苏轼不是字子瞻吗？所以子瞻啊就被贬到了儋州，因为瞻与儋啊右半部分都是詹天佑的那个詹啊。苏哲字子由，所以子由呢又被贬到了雷州。这雷雨的雷，雷下边不是有个田吗？子由的由就是理由的由，那下边也是一个田。兄弟俩就在这老小子的游戏之中被折腾得一溜狗，但是即便是这样，兄弟俩还是很铁。在被贬途中，哥俩在滕州相会了，他们又跟少年求学时一样，同睡同起，形影不离，尽量享受这短暂的天伦之乐。而且苏轼啊特不知道死对头待见的，又拿起了笔

写下了一首诗，里边一句就记录了和弟弟行则同车，寝则同榻的这段日子。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但这一次的山谷诀别，兄弟俩都没想到是最后的告别。苏轼最后病逝于常州，临终前说道：只是我和弟弟自从贬往海南之后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绝，此痛难堪，其余皆无足言矣。并且苏轼还强支着病体给苏辙写信嘱托后事，信里写道：我死之后，你要把我葬在嵩山下，你为我来做墓志铭。苏辙后来不负重托，果然写了一篇著名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兄弟俩一生中，苏轼写给苏辙的作品104篇，苏辙贺达的130篇。有人把苏轼的人生比作杂耍的人生，说他把人生看作一个杂耍大舞台，尽情的表演，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寻找自由，既表现了自我，也娱乐了自我，更没有失去自我。那么在这个杂耍舞台之下一直坚持不走、热烈鼓掌的观众就是他的弟弟苏辙。甚至可以说，苏辙不仅是观众，还是苏轼的助手，帮助他精彩地完成了他的病。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危及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它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

0: 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1: 就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2: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1: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纸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2: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3: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4: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5: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6: 傻瓜，这还不明白？
5: 怎么了？
6: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5: 嗯，你神经过敏了。
6: 这一夜睡得好吗？
5: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啊，黑甜像朱古力。
6: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5: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啊。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6: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1: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7: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嵇康，嵇康就是特别赞赏他。

0: 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1: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八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2: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五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1: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3: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4: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哦，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哦，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难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

0: 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1: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2: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盛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3: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 他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事出，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赵国名士西门豹，诚信仁义，品行高，在燕赵之地走出了多少豪杰之士，留下了多少传奇的往事。这一回的故事啊，要从邯郸名胜子山说起。那青山绿水之中，流淌着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历史的画卷中，又是哪位英雄的名字闪闪发光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2008年的9月，邯郸第一山子山见证了一场盛会。这是以寻根、圆梦、交流、合作、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马氏恳亲大会，有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氏后人齐聚一堂，共同祭拜马氏祖先。在这子山的脊梁上，最显赫的文化地标就是那一片开阔的中华马氏文化园，其中供奉的中华马氏祖先正是历史上的豪杰，战国时期的名将赵奢。
2: 赵奢马上安天下，驰骋定乾坤，英雄一世，豪情一生。要提起他战国名将的名号啊，那绝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呢，人家明明是姓赵名奢，为什么却会被尊为中华马氏的祖先呢？
1: 要把这事说清楚啊，先要从赵奢的封号说起。相当年，赵奢凭着盖世的军功被赵王封为马夫君，他的后人呢，把这个光荣称号就沿袭下来，成为马氏，连带着赵奢的墓地子山也就被称作马夫山。这赵奢戎马一生，纵横驰骋，就像一匹堪当重任的千里马，恰好符合马的这种精神内涵。要把赵奢的传奇故事从头说起，就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时期。那时候赵奢年纪还不大，官职也不高，不过他却深深地明白天下兴亡的大道理。当年呢，他是一马当先，支持着胡服骑射，却在赵武灵王去世之后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他就流落到了燕国。可是呢，金子到哪儿都发光，赵奢在燕王的手下也得到了一片用武之地，坐上了上古郡守的位置。后来呢，

0: 这赵国弄权作乱的那些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呢放弃了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了祖国。他从地方上管理税务的小干部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很是出色。不管是面对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赵奢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一律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呀、啊，有这么一回，赵奢来到了平原君赵胜的家门口，请这位相国履行纳税人的义务。他刚到了门口，就被这一众家丁给拦住了。赵奢呢，把收税的文书亮了一亮，就说明了来意。可是相国府的下人们有点不识好歹，他们仗着平原君的名号，根本就不理赵奢这茬，说什么也不交税。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给他们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呢，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给惹急了。他就嚷嚷着说，
1: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2: 进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的们给我打、
0: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不怕这些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就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逮捕到了衙门里边，一一砍掉了脑袋。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里，他立马就给发怒了，气头上还说了早晚得要赵奢的命。
3: 我们管家被赵奢杀了。
4: 说他杀了几个人？
3: 他杀了好几个了，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大人，
4: 不杀赵奢我誓不为人。
0: 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有好多人呢、就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可是赵奢却不信这个邪。他说了，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啊？如今我不但不能跑，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这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义正辞严的就发表演说。
5: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
0: 这话呀、把平原君噎得没词了。可是他毕竟是要面子的人，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来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给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这是依法办事。这一下平原君彻底服了，眼看这汉子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两位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一场交锋之后就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后来平原君就把赵奢啊推荐到朝廷里边主管国家财税，再后来赵奢又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要说这赵奢也真是个人才，他在文职工作岗位上是一把好手，到了疆场之上也是一员好将。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6: 棋高一招，狭路相逢，如何制胜强敌？居高临下，以少胜多，如何控制战局？
0: 赵奢奇文从武，改了路数，在赵惠文王的时候做了将军。他带着人马跟齐国干了一仗，一举拿下了麦丘这个地盘，也就是如今山东商河县西北那一带。这一战告捷，那给赵国长了脸，赵王呢乐得开了花，认定了赵奢就是个天生的将才。这事儿过去了好几年，秦国又开

0: 的就说到了赵王的心坎上，他立马就让赵奢率领大军挥师御虞。秦军打听到赵军的动静，早就做了后手，断了赵军增援的后路。赵奢的心眼也不少，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安排了一招妙计。赵奢呢，出了邯郸，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装出来一副不思进取的模样，还公开发表声明：我要在这里歇着，谁要是有胆反对，我就砍了他的头。赵奢的部队啊，在武安一住28天，秦军终于耐不住性子，派出了一个探子，在赵军的阵营边上溜溜达达。赵军呢，明知道他按着什么心思，还装成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地把这探子请进了大营，好吃好喝的热情款待，之后又是一通热烈欢送。探子回到他主子那儿，把这几天里边打听到的、看到的事情如实汇报。秦国的大将听完之后，这心里呼的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他心想，这赵国的大将不过如此，就是个白吃干饭的二混子，既然如此，就等着我们大展身手吧。这时候赵奢正在想什么呢？赵军又在做什么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蒙在鼓里的秦军悠然自得，赵军这边已经开始紧急集合。赵奢带着部队急行军，2天1夜的功夫就来到了郁郁城下。这时候驻守武安的秦军才发现上了当，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山西去增援。眼看着这双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呢，人多势众，还没开打他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赵军之中一名叫徐厉的战士建议赵奢要集中优势打击秦军。赵奢呢觉得有理，又追问了一句：这仗怎么打呢？徐厉你怎么看？徐厉回答说：
2: 将军已占先手，但秦军也将随后而至，因受骗而气势汹汹，我军应暂避锋芒，稳固防守。
3: 我军以逸待劳，应该迎头痛击。
2: 将军高见，但也要先占领北山。
3: 好，由你带10000人占领北山，有利敌情。
1: 这赵奢呀，听人劝吃饱饭，按着许立的主意，把秦军打的是落花流水啊，打出了赵国的军威，打掉了秦国的霸气。正是这一战，为赵奢迎来了马服君的名号，迎来了战国名将的地位。这一连串的鲜花和荣誉啊，却让另一个人这心里头有点不得劲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赵奢的伯乐平原君。他担心赵奢的风头盖过自己，从此再也没有请他担任过什么重头戏。在燕国和赵国的战争之中，平原君为了避开赵奢这个名字，甚至啊绕着圈子跑到了齐国，去借了田丹做将军。这事儿办的是挺别扭，结果自然也就不那么好。赵国在这一战当中丢了地盘，又丢了人，输的是一塌糊涂。这样的局面让赵奢看不下去了，他也顾不上考虑平原君是否高兴，又去相国府来了一场演说。为什么要让外人带兵出征，不让赵国的大将领兵打仗呢？为什么不顾脸面的割地求和？这跟支援敌人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许我为国尽忠？我要横刀立马扫平燕国。这几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戳进了平原君的心窝子，他是干张着嘴巴没话说。赵奢又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你用天丹的理由无非就是他和燕国有隔夜仇，可是他呀毕竟不是我们赵国人，不可能切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让赵国称霸东方。他带着我们的军队上战场，结果无非是糟蹋我们的家底儿。 把赵国的人力物

0: 财力全都给你霍霍光。这一番真知灼见没有说动平原君，在他看来，谁要是拿着国家的兴旺成败来说事儿，影响到自己荣华富贵的光明前途，那他可是不答应。这一场博弈之中可以看得出，正是这赵姓贵族的小家子气，使得赵国的江山社稷走向了灭亡。
1: 一生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0: 赵奢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是他在战场上的摸爬滚打中积累出来的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筋，爱钻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哪一样都不输人。有一回天丹给赵奢论兵法，他摆明了瞧不上赵奢的套路，他就说了，从前帝王出兵打仗，30000人就能制胜疆场，可如今呢，赵将军您呐，动不动就要打人海战术，一下子就是10万、20万的用兵，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赵奢微微一笑，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从前，各国都是人少地盘小，如今你放眼望去，哪个国家没有几十万人呢？田将军，你拿着老眼光看新问题，这道理恐怕讲不通吧。

0: 赵奢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是曾经的是是非非就像这水中的沙子，把他这一块美玉打磨得更加透亮。他从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临终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说是不让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上战场，就是怕他耽误了国家大事。对于身边的将士们，这赵奢呢却用上了十二分的感情，但凡是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他都要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兄弟，杀出了一番惊天伟业。就连很少对人发表好评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啊也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的名臣马周，那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义忠良，清正廉洁正气扬，抗秦制胜展军威，马氏十足留故乡。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是啊。
1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7: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18: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一部《百家姓》是一个个家族传承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家族情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中国人刨根问底儿的追问，《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那么，围绕着《百家姓》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这些姓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每个中国人都有个姓，当然了，这是废话，外国人也有姓，不过要说咱中国人的姓，其渊源之流长，历史之悠久，内涵之精巧，那可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比的呀。咱们都知道，古巴比伦早就没影了，古印度没有姓，直到18世纪末，印度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影响下才普遍使用姓。埃及人呢，他们的重名特别多，你要是站在大街上随便喊一个名字，四分之一的人都朝你点头。所以啊，唯独咱们中国人的姓氏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化，从原先一种单纯的民族遗传标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潮流。那位说，您自夸完了吗？没有，我刚开始。在咱们国家呀，除了张王李赵、赵钱孙李这些常见的姓氏之外，有些姓啊不常见，但是特别有意思。比方说吧，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姓东的没有？有姓西的没有？有姓南的、姓北的、姓中的朋友吗？哎，我可不是胡诌的啊，东西南北中这些可都是姓氏。除了方向数字方面，从一到十也都是姓。您别不信，不信啊，哼，我也没办法，赶明您遇上了您就信了。那吃的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也是姓。柴咱们都知道，水泊梁山有个小旋风柴进，米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后面几个呀，知名的倒是不多。身体方面，头、骨、心、肾、肠、手、爪，这些呀也都是姓氏。那么咱们国家目前使用的姓到底有多少个呢？总共啊，大概有差不多4000个。其中占人口总数 99.6% 以上的人只使用500个姓氏。95.5% 的人只使用200个姓氏，85%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小姓总数达到了3000多个。这些姓氏人数最多的有几万或者几十万，而最少的只有一个人，这是属于濒危级别的。要说这个小姓啊，也包含很多的种类，比方说有古老的姓，也有新创造出来的小姓，有单姓，也有复姓，他们呀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韵味。俗话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家族血缘传承的重要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姓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尴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年人口普查发现呢，中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姓是李、王、张，这是三个大姓。同时还发现中国人口最少的几个小姓分别是什么呀？是死、难，哎，也就是困难的难，还有贺，哎，也就是那个黑色的黑，老人的老和毒药的毒。这几个姓听起来啊有点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里得强调一句啊，做这期节目没有拿小姓朋友取乐的意思，姓什么这个自己又做不了主，是不是？不能因为姓什么对这个人啊有偏见。咱们今天就是说说中国的姓氏里比较有趣的现象。如果细研究，这五大古怪姓氏其实啊是大有来历的。首先死这个姓，这个姓据说呀是全国第二小姓，姓的人非常的少，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西北部。那么这个姓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原来在北魏时期啊，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 是什么民族已经没有记载了。传说这个民族原来姓的是四个字的复姓，后来不知怎么着就发展成了一个死字了。按古时候的说法呀，这个姓不太吉利。其实姓什么跟吉不吉利一点关系也没有，姓死的一样有机会长命百岁。中国倒数第一的小姓是难，据说难姓随先辈的北迁一路向北，直到朝鲜半岛。以前松花江也曾经被称为难江，不知道跟这个姓有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国内姓难的朋友主要分布在河南的四座小村子里，这里男女老少全都姓难，也没见遭什么难，照样活得逍遥自在。其实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咱呀不能迷信。咱们再说说老这个姓，关于这个姓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啊是从满族的姓萨克达改过来的，改过来好几百年了。这个萨克达在满语里啊就有这个老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是广东佛山的四大土著姓氏之一。现在那里有一个南海区，有一个市老村，村民大多都姓老，从一出生啊就叫老，不乐意也没办法。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姑娘啊名字叫艳，艳丽的艳，这合着这个姓啊就叫做老艳。哎呀，这个姑娘对自己的姓是深有感触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啊，大家见面得打招呼啊，就唯独她这个不太好称呼，叫什么呢？叫老小姐不行吧，老姑娘也不好听，那干脆叫小老吧，也别扭。后来啊她改做生意去了，弄了个公司自己当经理，结果啊大家就都叫她老经理，叫的这姑娘是欲哭无泪啊。后来一咬牙，爱叫啥叫啥吧，不还打响了公司的知名度了吗？咱说完了老，咱们再来说说毒药的毒这个姓。这个姓啊也有故事。据说在唐朝有一个宰相叫窦怀正，这个窦怀正啊想再往上努力一下，当个皇帝玩玩，结果没成功，让皇上给惩罚了。皇上一生气，为了表示愤怒，就说你们一家子不许姓窦了，给我改姓毒。结果就赐他的后代姓毒了。你看看这世界不大，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路，就是王字旁加一个道路的路。姓是什么呢？姓第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交车号呢。这个姓是怎么回事呢？据他自己说呀，是这样，说是祖先是随着荆轲去刺秦王的勇士，刺秦失败以后呢，这个随行的五位勇士就跑了，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杀，他们就不敢叫原来的名字了，分别改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了。不过呀，有一个人研究过，说姓第五的这个姓的人呢，本来应该是姓田，田地的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把以前齐国的后裔迁徙到现在的湖北房县一带定居，因为大部分啊都姓田，所以刘邦命令把这姓改了，好加以区分，分为第一氏、第二氏啊，一直到了第八氏。现在啊国内不多见的第五氏，就是这么来的。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一份家族血缘的标志，一段文化传承的历史。姓氏作为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一部分，都产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上述这些姓氏都是自古有之，有据可考，但还有些姓氏是半路出家，来历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您知道这些姓氏都是什么？比如有人姓门，这个姓也挺常见的。 我就知道有一位大姐就叫做门红。关于门姓的起源呀，也有几种传说。一种传说是说这个姓呢是分拆后得来的，以前呢姓严，哎，就是严妮儿那个严，门里边一个三字儿。后来呢有那么一对严姓兄弟，两个分家时把姓啊也给分了家了，一分为二，一个姓门，一家姓三了。另外啊，还有一种传说说门家的祖先以前啊姓蔺，蔺相如那个蔺，后来呢因为祖上有人得罪了皇帝，蔺这个姓氏被皇帝啊去头挖心，去掉草字头，去掉门里边的那个字儿，就剩下这个门字儿了。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是属于传说，难以证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本来不是那么尴尬的姓啊也变得尴尬了。比方说有人姓密啊，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宝盖底下一个必须的必字儿。这个姓氏的人啊都是从江浙一带迁入的。据文史资料记载，密姓出自上古的伏羲氏。在古代啊，密字和伏字通用，伏姓也叫密姓。很多人看字啊识一半，把这个姓啊就念成毕了。据说有那么一个姓密的姑娘就成天跟人解释，我姓密不姓毕，后来也不解释了。为什么呢？叫小毕总比叫小密强吧。还有人啊姓丑，传说大约是在北宋年间，浙江杭州一个姓苏的富家小姐喜欢上了一个姓黄的穷秀才，这就遭到了家庭的极力反对。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俩人私奔了，逃到了湖南安家。双方家庭认为二人有损门风，便不让他们代姓本姓。自古有黄门家一说，于是黄秀才和苏小姐改姓丑。不过也有资料证实，丑姓是由春秋时期的钮姓演变而来的。这个钮啊就是按钮的钮，这个姓氏也有人闹过笑话。有个姓丑的女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上班了，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她这个独特的姓氏啊让人很容易记住她，但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这个姑娘会见了一个客户，客户问她贵姓啊，她说免贵姓丑。客户有些生气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啊，请不要开玩笑。经过再三解释，客户出了误会。据说呀还有因吃而改姓的。陕西滨州永乐乡有个赤家村，村里人啊多复姓赤干，这个叱咤风云的赤，干净的干，这源于这么一段故事。据说战国末年，秦国的少年宰相甘罗遭到了吕不韦的陷害，身死家超，全族遇难，唯有甘府一个同姓的大叔逃脱了。这一天啊，甘大叔跑到了一处荒郊野外，天色过午，他已经快饿晕过去了，可又不敢四处找吃的。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头昏眼花呀，栽倒在了路旁。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秦朝追他的一伙士兵啊来到了眼前，把他给推醒了，问他姓啥呀。这时甘大叔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手指着嘴，一副想吃饭的样子。追兵以为这老头啊指着嘴那意思是说姓吃呗，于是呢就把他给放了。大叔后来流落到了滨州永乐的赤家村，娶妻生子，繁衍了一大家子人。想当初多亏了一个吃字救了命啊，甘大叔不敢忘恩呢，便将这个甘姓与吃姓结合了起来，让后代都姓复姓吃甘。后来啊这吃甘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赤甘了。有人改姓是为了避难，但也有人改姓是为了纪念荣耀。据说管仲的后人啊就有姓拜的。那是在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当时还是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王位。管仲当时辅佐公子纠，但后来登上王位的却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齐国呢由此变成了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管仲的一些后裔为了纪念祖上的这段荣耀，索性把拜相的拜字作为了自己的姓。拜姓的后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江苏等地。其实啊 翻开《中华历史》这部书，咱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姓和小姓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后来发展的道路和际遇不太一样，所以啊，慢慢的就两极分化开来了，很多大姓一点一点的吸收融汇别。

0: 别的族人。姓这些大姓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小姓不但不吸纳外部族人，而且有的时候啊，还要从自己身上分出去一部分人，当然就越来越小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背后有人家。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

1927年6月2号，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北平高校一众名师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即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

0: 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陈寅恪先生。
1: 说到陈寅恪呢，就必须得说到江西修水的程氏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也叫程氏曾，那是陈寅恪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0: 陈寅恪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桢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恪九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州袖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旧学基础。
1: 那么程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程氏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0: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恪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济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了验证祖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寅恪查阅了《本草纲目》，然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祖父说，济泥形似人参，能治咳嗽，本草上确有记载。祖父是爱极了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便选定陈寅恪去日本著名学府深造。13岁的陈寅恪欣然接受，因为他明白，做人可以没野心，但是不能不前行，可以没有天赋异禀，但一定要充实自己。去日本求学，博闻强志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籍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2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10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

0: 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1: 陈学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中国传统的游学。
2: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云雀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梵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柏到京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稚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云雀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云雀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云雀，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

0: 作，这就不好办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这一下300字有价值。
0: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的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2: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它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它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0: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走进大师陈寅恪。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与北大、燕大齐名的国内最高学府，校内名师林立。初入校门的陈寅恪要在这里立定脚跟，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他毫不在意。陈寅恪讲课以前讲义做的是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授课的时候也总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结舌，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但是每次到陈寅恪的授课时间，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刚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不误，每课必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常来蹭课。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听得懂的人没有不觉得是一种享受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回忆说，
2: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3: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现在西洋文学陈寅恪先生的不叫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义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我对陈先生仍然尊敬，仍然怀念。
4: 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呀、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呢毕恭毕敬的，陈先生就给他讲啊，他就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什么啊，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那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呢，那都是好像以这个学生自居吧。
1: 因为陈寅恪常常能为人解疑释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词书，除了清华的学生，北大、燕大的师生更是三五成群的来偷师，专门坐车来听。学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甚至还有一些土匪出没打劫，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学生求知。渐渐的，清华园的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的消息在北平高校就传开了。就这样，陈寅恪终于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我们再来看看柳青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的一段描述吧。
5: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雀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也随清华师生一同前行，放弃了右眼视网膜的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地离开沦陷区。离开北平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寄往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也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一个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个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6: 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拿个小袋儿写文章。
7: 邓广明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这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儿啊，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身体不行啊，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5: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 陈寅恪的大部分教案在转移途中也不幸丢失，可是站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他是这样说的：即便书稿尽失，我在此向诸位郑重承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讲，从今往后的每一堂课，我只讲从未被人讲过的。台上说话的人掷地有声，台下听课的人掌声雷动，陈寅恪就是如此霸气。在昆明的日子，躲避日军空袭是联大师生每天必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视力不好，体力又差，只要防空警报一响，总有老师会带领几名学生携着他狂奔逃避，因为大家都已达成共识，说保护学生是为了保护希望，保护陈寅恪是为了保存国粹，都是第一要紧的事。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44年12月12号，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正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2: 他的眼睛就在抗战当中已经成绩填学生成绩表，他已经都不能把人名和成绩对起来了，只能够让他女儿帮他填学生成绩表。抗战胜了以后，他终于到英国去了。去了以后呢，给他请了应该讲是第一流的大夫给他检查，但是他们已经表示无能为力，就他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手术通过手术复明的。
3: 但陈寅恪是倔强的。1946年，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陈寅恪被清华大学重新请了回去。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1: 57岁的。

0: 陈寅恪有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露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失明以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1953年，病重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书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完之后陈寅恪大受震动，还没有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在他的一篇文章《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开头写的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那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字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的时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装忽写，一文一史，极其丰富的史料和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1: 他是完全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给他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
2: 《柳如是别传》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眼睛瞎了以后啊，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教，那像不能够直接的去阅读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通过记忆，通过驻守黄轩的帮助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而且是非常严密的去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晚年那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0: 书稿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5年后，1969年的10月7号，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拽着夫人唐云的手，眼角不断地流泪，唐云也是静静地守护着他。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他的一生每次光鲜亮丽的出场背后都蕴含着令人钦佩的努力和坚持。陈寅恪的一生悄无声息、心无旁骛地坚守，终成一代宗师。如果这个世上真有所谓的开挂的人生，那么也只是厚积薄发的另一个名字罢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有关陈寅恪的故事，可以推荐您去读一本书，叫《陈寅恪的后20年》，这是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当年很快就在全国的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且带出许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等等，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那这本书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作者参考了大量的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一手资料，一大批和陈文雀有交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有明晰的描写。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这部传记曾经再版，并且做了全面的修订，也补充了新资料和新研究。如果您想读一读，就可以看一看陈寅恪的后20年。

那今天要和您共读的这篇文章呢，就来自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先生。那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忆老师陈寅恪》，我们选读其中的一部分。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的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伍，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西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加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1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根廷大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义，可我这个徒却不太高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

0: 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古诗词当中那些让人着迷的古建筑和属于他们的故事。滕王阁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不同的是，滕王阁的建造和军事无关。那滕王阁又是因何而建？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滕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赣江边上，始建于中国唐代。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作赋的圣地。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阁楼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失意皇子的宴乐之地。公元653年，唐代永徽四年，唐高宗李治下了一道懿旨，命滕王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因为曾经被封到滕州为王，所以他又被称为滕王。李元婴可以说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王爷，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他画的蝴蝶更是被称为了滕派蝶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这位幼帝是十分的纵容，可是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于是就将他一贬再贬。在公元653年，李治将李元婴贬到了洪州。失意的李元婴到洪州之后，就整日以丝竹歌舞度日。一天，他来到了洪州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岗上，放眼望去，只见赣水滔滔，白帆点点，有鸟穿梭鸣叫于山林间，有蝴蝶翩跹流连于花丛中。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之中，李元婴突发奇想，如果在这里建一座高楼，再在高楼上面宴请宾客，那既可以览山川之秀，又能够欣赏丝竹歌舞，岂不妙哉？于是滕王李元婴一声令下，没过多久，一座瑰丽的高阁便矗立在赣江之滨了。当时的滕王阁尽管高度只有十几米，规模呢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
2: 滕王它是一个文化的殿堂，它是歌舞兴阁，因为它规格也很高，它是江南一带是唯一的皇家建筑，它当年的滕王阁都是有留六，有一个重修滕王阁记里面就讲到，玉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是独为第一，有归为绝特之称，独为第一，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1: 滕王阁建成之后，李元婴在这里歌舞宴乐，宴请宾客，这件事情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他非常的生气，又下旨将李元婴贬到龙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阆中。刚刚建起来的滕王阁也被下令拆除。虽然随着滕王李元婴的再次被贬，滕王阁被拆除了，但是滕王阁上的盛景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将这座高

阁重新修建起来。在庆祝滕王阁重修的宴会上，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序文，让滕王阁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了一代代文人把酒登临的圣地。公元675年，唐代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宇正在滕王阁上大宴宾客。当时正值阎都督重新翻修了滕王阁，竣工之后，他请当地的博学鸿儒前来宴饮，并为滕王阁作序，以传后世。歌舞尽兴之后，阎都督起身邀请大家赋诗作序，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只有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没有推辞。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地坐下，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当时的王勃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当他乘船从赣江而下，路过滕王阁时，恰巧赶上了这场盛会。只是年少的王勃并不知道，阎都督早已经私下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婿来写序，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满脸不高兴的阎都督借口更衣离开了宴会厅，并叫书童将王勃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阎都督从书童处得知，王勃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不屑地说了句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已经默不作声地品味了起来。一字一句的文字魅力逐渐让阎都督愤怒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书童之口复述而出时，阎都督一下就站了起来，感叹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26岁的王勃，在没有精细思索的情况下提笔而就的滕王阁序，水平究竟如何呢？100年后，诗圣杜甫对王勃的才思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修，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毫不客气地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创初唐一代诗风文体，只有学识浅薄的人才会对他们讥笑不休，哪怕等到尔等化为尘土时，也不妨碍他们如滚滚江水一般万古流芳。在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滕王阁序》当中，王勃凭借短短的773个字，化用了46个典故名句，并且还原创了29个成语，其语言运用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广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并且在这样大的信息密度之下，《滕王阁序》的整体结构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唐才子传》中记录了王勃当时作序的情景：勃欣然对客操孤，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也就是说，王勃当着众人的面，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的《滕王阁序》，没有丝毫的停顿，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滕王阁序》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巍峨，而阁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盛况，让滕王阁多了几分风雅的意趣。写出如此盛况之后，王勃转而对自己的前途生出了些许迷茫，于是就有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样自我感伤的句子。叙事中，王勃故意空了一个字，然后把序文呈上，便起身告辞。阎都督看了王勃的序文之后，正要发表溢美之词，

可是又一转念，怎么说也不能让一个字空着，不如随他的愿，这样本官也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于是他便命人备好了文银千两，亲自率众文人学士赶到了王勃的住处。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说：何劳大人下问，晚生岂敢控字？大家听了只觉得不知其意，有人问道：那所控之处该当何解？王勃笑道：控者，空也。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后一致称妙，严都督也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奇才。天才少年王勃并不知道他写的《滕王阁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登临滕王阁都会想起他的名字，他们在此把酒登临，吟诗作赋，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所谓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让王勃写出了千古一序，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即使它遭到了天灾战祸的损毁，但这个文化内涵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一次次被重建，历经29次兴废之后，它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格，弥漫着一股人文气息。在1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滕王阁创而重修，修而又毁，毁而重建，有确凿文字可考记录的就达28次之多，历时唐、宋、元、明、清五代。滕王阁在唐代经历过5次损毁和重建，到了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在《重建滕王阁记》中记载，滕王阁重30有8尺，广旧基40尺，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扇西山之秀曰翼翠。滕王阁高临赣江，所以有压江的气势，而北面西山的草木葱茏正好被一览无余。在宋代滕王阁图上，滕王阁碧瓦单柱，雕栏起户，斗拱层叠，飞檐凌空，极尽繁复华丽。宋代滕王阁也可以说是历代滕王阁当中最华丽的一座。到了中国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破败不堪。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当时的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游登滕王阁后，觉得滕王阁如果废了，便可惜了这大好的风景，于是下令重修滕王阁。收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中，描绘的就是元代滕王阁的样子。在这幅画当中，滕王阁高台之下，江波浩渺，渔舟往来，楼阁高低错落，阁内文饰雅集，让人们能够遥想当年滕王阁的盛景。明代时期的滕王阁大门前移，高低错落的建筑以廊庑相连接，极富江南的建筑风格。很可惜的是，明代滕王阁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写着滕王阁三个字的青石匾，这个青石匾现收藏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到了清代，滕王阁的规模就远远不及前代了，主体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阁分两层，四周有馆亭等附属建筑，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公元1909年，清王朝对滕王阁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建，这也是中国风

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建。此阁建成十几年之后，就在北伐战争中被军阀付之一炬。直到1989年，滕王阁才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在这背后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重建之路。清末民初，滕王阁毁于军阀之手之后，古城百姓就有了重建的想法。1983年，重建滕王阁被南昌市市政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同年3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建滕王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此时人们发现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作为千年古阁，建在旧址之上才能够还原其本真。可是滕王阁的旧址在哪里呢？人们决定到史料当中去寻找线索。滕王阁作为江南名楼，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记载，但是翻阅完史书之后，问题又出现了。滕王阁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每个朝代都曾经重建过滕王阁，这就导致滕王阁阁址多次变迁，经考证共有5处之多。那该将哪处旧址定为重建的位置呢？滕王阁是初唐时滕王所建，唐代旧址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滕王建阁时的图纸早已经失传，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为了最早的记载。王勃在序中是这样描述阁的位置的：岩岑飞于上路，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先人之旧馆。意思是说，滕王阁是建在一个临江的高岗上的。可是这个高岗在哪儿呢？王勃没有说。那唐代是否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呢？唐人韦阙有一篇《重建滕王阁记》，这是当时对滕王阁记述的比较全面的文章。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先是伏背郭不200步，有巨阁称滕王者。这段描述说滕王阁坐落在一个距离城门200步的临江之处，可是这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息。我们在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昌城临江的城门一共有5处，分别是德胜门、张江门、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滕王阁是距哪个门200步呢？如果城门不能确定，那阁址就不能够确定。人们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有资料显示，北宋时期的滕王阁是在唐代旧址上重建的。如果找到了北宋时期的旧址，就找到了唐朝的旧址，也就能确定如今重建的位置。宋人范志虚的《重建滕王阁记》当中说，滕王阁在郡城之西，滕王元婴所建也，阁距于城门西北180步。就是说郡城之西有一个城门，城门西北180步这个地方就是滕王阁。根据范志虚的描述，人们很快就在南昌府志图上找到了郡城之西的那个城门，那就是张江门。张江门，南昌七大古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今天南昌张江路西端和龙门路的交汇处。张江门的位置得以确定，那滕王阁旧址也就确定了。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专家们将新阁阁址选在了赣江与符合故道交汇处。选址工作尘埃落定，建筑师们进入到了设计建筑草图的阶段。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不期而至。既然是重建滕王阁，那就必须根据滕王阁的原样进行复原性的设计。可是

0: 滕王阁原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元婴时期的滕王阁像已经失传，中国唐代的建筑也几乎没有遗存。要根据《滕王阁序》里文字的描述，将建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准确地描绘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1: 宋代又有一幅画，据传是郭忠恕的所画的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图呢，它是藏在明朝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向子金家里面，他是嘉兴人，嘉兴叫做天奈阁，他藏了宋画，他这幅画是写实的。
0: 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就有五种不同风格、不同规模的滕王阁，那应该以哪个朝代为标准呢？专家们的意见多集中于唐、宋，因为此时的滕王阁最为恢宏华丽，但在唐、宋之间，意见就出现了重大分歧。
1: 唐代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遗存啊，在中国很少，而宋代建筑物在中国的遗存很多，可资借鉴的建筑物也很多。再加上宋代还有一本书叫做《营造法式》，是李明仲的，李明仲也叫李诫，就是李明仲，叫做《营造法式》。这个《营造法式》相当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一样的很多标准图。
0: 1983年，全国古建筑专家专门在庐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滕王阁重建的问题，唐宋之争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后，专家们一致认可通过了"唐风宋韵"这个原则。问题解决的缘由与一位建筑大师有关，梁思成，梁启超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1942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到南方考察古建筑，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安有意重建滕王阁，便找到了梁思成，请他帮忙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的计划草图。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对此事欣然受命，他迅速投入到绘制草图的工作当中。绘画前，梁思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采用宋代法式参以唐代式样来进行设计的理念。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郭忠恕的那幅宋版滕王阁图。梁思成仔细研究过那幅图，从中找到灵感，这是他的设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战事正烈，杨绰安建阁的宏愿化为泡影，梁先生的大作也被闲置，难见天日。1983年庐山重建滕王阁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梁先生已经去世10年，但他当年的助手莫宗江教授参加了会议。莫教授在会上不但转达了梁思成当年的构思，还将当年设计的草图提供了出来。唐宋风格柔和的方式让争执不休的两派都眼前一亮，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思路让唐风宋韵的风格很快得到确立。绿瓦红柱就是唐风宋韵的最好体现。明清时期为体现建筑的尊贵，大多采用金黄色的琉璃瓦，但其实唐宋时期是以绿瓦为尊贵，金黄色的琉璃瓦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在梁思成设计的草图的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开始进行新的设计。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是2层楼，共25米高，但现在的赣江之滨高楼林立，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已经无法和40多年后的周边环境相融合了。
1: 后来我们在搞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了湖北的黄鹤楼，从湖北黄鹤楼的设计人员，武汉市的市长，就分管这个建设的市长也进行了沟通，他们看到我们的图纸，他们也提意见，他想2层是不是矮了一点。
0: 建筑师们听取了各方意见，将图纸中原先的两层改为了三层，高度上增加到了57.5米，并在主阁南北增加了两个府亭，通过回廊与主阁相连。这样的改动让滕王阁显得更加宏伟壮阔。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新滕王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它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欲飞的7层重檐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而悬缠在阁上的3层回廊和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飘逸。当夕阳西下，晚霞的色彩落入赣江，登上滕王阁，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明楼代表着一种情怀，明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4檐3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73.9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3层4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 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

0: 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1: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这个鹳雀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河周筑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黄河这鹳雀楼自然就到周筑上去了。
0: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十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2: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儿，那就是宇文族，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宇文氏手里头。
0: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公地，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的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1: 北周宇文护军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鹳雀楼集序里边就是说，这个唐魁秦在，这段能开到陕西。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0: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

0: 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它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它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它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1: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任何在宇文护之后的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宫室。
0: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2: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鹤，但是比鹤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栖息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楼盖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这有鹳雀栖居楼上，所以叫做鹳雀楼。
0: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鹳雀楼历尽忘秦，咫尺之遥的蒲津渡浮桥连接两地，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登楼抒怀。公元704年前后，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登上了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

0: 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1: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有名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维、王之涣的不一样。王维、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自己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现在他的诗，大家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称二李。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们就李贺了，都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0: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逝去千年犹恨素，愁来一日即为长。烽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诗人唱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唱珠。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视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外观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2: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预计鹳雀楼是

0: 三十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三十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1: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也不是前朝的人了，但仍然可以看出昔日的恢宏气势。难道说鹳雀楼早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期就被毁灭了吗？
0: 北宋的科学家谁可呢，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在梦溪比他记载的比较详细，他里边还记载了以后就活中府一个楼师李逵，一个官员写过一个匾，写的这个鹳雀楼，这一点就证明他在宋代鹳雀楼肯定在。
1: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毁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火，它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0: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蒲州府志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已秋毁，危垂其脊，把这个西城门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1: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

0: 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有声如雷，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8000公里，先到黄河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坑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4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鹳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天然的
1: 啊，纯天然就
2: 天然的
1: 形成的这种
2: 的一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漕、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2: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2: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2: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

0: 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0: 河豚对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然后对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0: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0: 对我们那儿有不这个河豚全宴，它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0: 揽游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揽游湾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0: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游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游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

0: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0: 说到难题，其实懒鱼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0: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0: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0: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施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呢、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0: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懒鱼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为依托，持续推进智慧景区的优化升级，形成景区加科技的数字文旅新形态，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需求。 通过这些努力呢，

0: 揽月湾景区不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为景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和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最后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揽月湾整体的这个概况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刚才也其实也聊到了这个吃喝住行各方面，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安全问题啊，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揽月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1: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1: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0: 对，
1: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揽月湾景区游玩。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揽月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揽月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1: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揽月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0: 揽月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静、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揽月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0: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人名，它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1: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揽月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揽月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揽月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9: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8: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8: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9: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它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
3: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2: 顶我干嘛呀？
3: 啊，对对，对对，你
2: 不你
3: 干嘛？
2: 站这边
3: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2: 不是，
3: 哎啊，
2: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3: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3: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2: 不是
3: 单口相声，
2: 没听你
3: 啊？对，
2: 我跟
3: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3: 不是
2: 你干嘛呢？您这，
3: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2: 你什么意思你？
3: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2: 是啊，
3: 对不对？
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3: 哎，对，凭什么呀？
2: 这怎么叫
3: 凭什么？
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3: 哦，编导安排的。
2: 对呀、啊，
3: 那我谢谢编导啊。
2: 对，
3: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 您这是祝福的吗？
3: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 对呀、啊，
3: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 我学15年了。
3: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3: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2: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你过了，
3: 你
2: 上这边去。
3: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3: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3: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3: 哎，你三儿，
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3: 三儿，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到，扯了，
2: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3: 你非要逗是吗？
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3: 吗？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3: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3: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3: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3: 你撒什么泼呀？
2: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3: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2: 对呀、啊，
3: 吃功夫的知道吗？
2: 是啊。
3: 八扇屏，你懂吗？
2: 哎，说，
3: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3: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3: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3: 对，
2: 是吧？
3: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3: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3: 其实可不止
2: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3: 对，
2: 嗯，
3: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3: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3: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
3: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 啊，
3: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 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3: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3: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3: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啊。
3: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3: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3: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3: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3: 对对，我来了，我
2: 好好好，
3: 来了这个，
2: 那你来吧，
3: 好不好？
2: 行，来吧。
3: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2: 啊，对，我向您学习
3: 观摩，
2: 好
3: 好不好？
2: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3: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3: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2: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3: 好啊，哎呀。搭句话，
2: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3: 搭话就是我，人，人我
2: 是、啊、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3: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3: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2: 不是你什么人吗？
3: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2: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3: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2: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3: 不是，
2: 你叫拆了，
3: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2: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3: 哎，就行，漂亮，
2: 行行行，
3: 好不好？
2: 那开始吗？
3: 啊，可以，
2: 我给你搭一句话，
3: 搭一句话啊。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3: 怎么样？
2: 奥特曼吧。
3: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2: 对。
3: 奥特曼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3: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3: 你诚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3: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3: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3: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那个、哪个
3: 猛撞人那个
2: 莽撞人，你熟？
3: 莽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3: 你说莽撞人，
2: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对，
2: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3: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似的。
3: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2: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3: 什么？哎呦，莽撞人，
2: 对，嘿，啊、
3: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3: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2: 来吧，
3: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2: 大树楼桑。
3: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3: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啊？哎，
3: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3: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着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莽撞人，
3: 莽撞人。
2: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3: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3: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3: 不是你看没看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3: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3: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3: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
3: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3: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3: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3: 对，
2: 谁跟你说的？
3: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3: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3: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3: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3: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3: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3: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3: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身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3: 好，
2: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3: 不是，
2: 绝对不是莽撞人。
3: 不是，老先生，
2: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杨家东，
9: 这是他，
8: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
9: 嗯，
8: 不足一提。
9: 嗯，
8: 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9: 我
8: 刘雪姨。
9: 嗯，
8: 雪姨这个人呢，
9: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8: 这是什么话？
9: 什么叫刘雪姨呀？
8: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学义。
8: 对，刘邪气。
9: 哎，
8: 刘老师这个人啊，
9: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8: 这怎么说话呢？这
9: 刘学义，
8: 学义，
9: 这是我名字。
8: 刘学义，刘老师，
9: 哎，
8: 非常的优秀。
9: 哎，您客气了。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9: 打小学嘛。
8: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有文化，有知识。
9: 哦。
8: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9: 哪儿？
8: 从书本中来。
9: 我倒喜欢看书。
8: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9: 嗯，
8: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9: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对，
9: 哎，
8: 书中自有格格屋。
9: 格格屋呢？
8: 那怎么着？
9: 黄金屋，
8: 甭管有什么吧，
9: 啊，
8: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9: 什么都有，
8: 那叫开卷有益。
9: 对对对，
8: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9: 啊，您喜欢看书？
8: 非常喜欢。
9: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8: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9: 什么呀？
8: 最喜欢看三国。
9: 三国
8: 有没有？
9: 有啊，
8: 三国杀。
9: 嗯，
8: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9: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8: 游戏干嘛？
9: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8: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9: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
8: 啊？
9: 那叫三国演义。
8: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9: 什么叫也有啊？
8: 三国演义我看过
9: 啊，
8: 打小就看。
9: 是吗？
8: 就这么跟您说吧
9: 啊，
8: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9: 哦
8: 就看了6000多遍、
9: 哦、
8: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9: 哦哦哦，
8: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9: 跟您一样。
8: 怎么着？
9: 我也喜欢看三国。
8: 也喜欢三国？
9: 也喜欢。
8: 也跟我一样。
9: 哎，
8: 6000多遍。
9: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8: 啊，
9: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8: 嚯，
9: 很了解三国。
8: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9: 比你多。
8: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9: 跟您这么说吧
8: 啊，
9: 三国呀，
8: 嗯，
9: 我能默写。
8: 默写？
9: 哎，
8: 嗯，
9: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8: 啊，
9: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8: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9: 啊，
8: 我跟您请教请教。
9: 你随便问。
8: 太好了，
9: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8: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9: 我告诉你没问题。
8: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9: 你说。
8: 您说这三国
9: 嗯
8: 是哪四个国家呀？
9: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8: 看过呀。
9: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8: 三国。
9: 三国三个国家。
8: 哪三国？
9: 魏蜀吴。
8: 不还一国群雄吗？
9: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8: 那怎么着？
9: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8: 就这三国。
9: 哎，
8: 行，那咱说啊
9: 啊，
8: 这三国里边
9: 嗯
8: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9: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8: 不是就小人儿
9: 人物？
8: 对，
9: 哎，
8: 人物。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9: 嗯，
8: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9: 我跟您这么说，
8: 嗯，
9: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8: 是，
9: 幸亏你问到我了。
8: 怎么着？
9: 我告诉你，记住了
8: 啊，
9: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8: 嗯，
9: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8: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9: 哎，
8: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9: 那是
8: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9: 哎，
8: 生怕被人问住。
9: 没有，
8: 嗯，
9: 就是比较精通。
8: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9: 嗯，
8: 这么些人物里边
9: 啊，
8: 让您来说，
9: 嗯，
8: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9: 谁的能耐大？
8: 对呀，
9: 这你算问着了。
8: 怎么着？
9: 再告诉你，记住喽，
8: 嗯，
9: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8: 对呀，
9: 诸葛亮能耐大。
8: 谁？
9: 诸葛亮。
8: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9: 哎，
8: 对吧？
9: 不是，
8: 老朱这个同志，他
9: 不叫老朱，
8: 那这叫什么？
9: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8: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9: 能耐大了去了，
8: 你给说说。
9: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8: 还真有文化啊！
9: 那是
8: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9: 对呀、
8: 诸葛亮能耐最大，
9: 是啊，
8: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9: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8: 那怎么那么利索呢？
9: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8: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9: 对呀、
8: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9: 对，
8: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9: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8: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9: 没这个。这也没有。
8: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9: 对呀、
8: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9: 有。
8: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
9: 倒了。
8: 这油灯灭了。
9: 是啊。
8: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
9: 怎么办？
8: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9: 死得够脆生的。
8: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9: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8: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9: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8: 这叫有能耐吗？
9: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8: 这不你刚说的吗？
9: 司马懿能耐大呀。
8: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9: 司马懿能耐大。
8: 这什么意思啊？
9: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8: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9: 对呀。
8: 怎么对呀、
9: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8: 为什么呀？
9: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8: 啊。
9: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8: 您这是个对比。
9: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8: 嘿，太棒了。
9: 司马懿能耐大。
8: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9: 那是，
8: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9: 对，
8: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9: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8: 干嘛？
9: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8: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9: 哪个姨呀、
8: 哪姨呀、
9: 司马懿
8: 啊，
9: 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8: 哦，你说司马懿呀、
9: 司马懿，
8: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9: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8: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9: 能耐大了去了。
8: 你说说，
9: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8: 人说的真对。
9: 那是。
8: 最后三藩归一统。
9: 对了，
8: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9: 有什么事
8: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9: 什么典故啊？
8: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9: 对，
8: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9: 怎么不走了？
8: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9: 为什么？
8: 跟宣武合并了。
9: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8: 跟哪儿的事儿啊？
9: 没那个
8: 啊，
9: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8: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9: 呀。对呀、
8: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9: 是啊，
8: 这叫请君入瓮啊，
9: 空城计。
8: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9: 是，
8: 当时可就走了
9: 啊。
8: 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9: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8: 短信
9: 也没有。
8: 那得有个方式。
9: 踏马蓝旗。
8: 对， 踏马兰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9: 么么哒，
8: 一个语气助词。
9: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8: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9: 怎么又不走了？
8: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9: 这是调回来了。
8: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9: 对呀，
8: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9: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8: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9: 赵云能耐大呀。
8: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9: 这赵云能耐大呀。
8: 这怎么回事？
9: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8: 对呀、啊、
9: 还是一个参照物。
8: 又来一个。
9: 对呀、啊、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8: 哎呀呵，
9: 哎，参照物。
8: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9: 赵云能耐大？
8: 赵云有什么能耐？
9: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8: 你说说
9: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剑。
8: 这这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9: 怎么了？
8: 你累了？
9: 我不累。
8: 赵云累了。
9: 赵云累了干嘛呀？
8: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9: 就这出露脸呢？
8: 那弯是现眼。
9: 怎么就现眼了？
8: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9: 啊。这倒是。
8: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对，你玩命啊。
9: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8: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9: 怎么不露脸？
8: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9: 张飞能耐大呀。
8: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9: 吕布能耐大呀。
8: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9: 曹操能耐大呀。
8: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9: 周瑜能耐大呀。
8: 让诸葛亮气死了，
9: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8: 你掉环岛里了。
9: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8: 你说啊，谁能耐大？
9: 你能耐大。
8: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9: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8: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9: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8: 您说什么？
9: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8: 我就知道。
9: 你知道
8: 啊？
9: 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8: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9: 什么话？
8: 你胎里就带着毒，
9: 那叫态度。
8: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9: 我态度怎么了？
8: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9: 有师傅。
8: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9: 我是这模样吗？
8: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9: 我上那干嘛去？
8: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9: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8: 鞠躬吧，
9: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8: 猪尾巴吃多了。
9: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8: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9: 你不让鞠躬吗？
8: 鞠躬讲究度数，
9: 多少度啊？
8: 360度。
9: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8: 那怎么着？
9: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8: 90度一躬到地，
9: 给您鞠躬了。
8: 鞠吧。抹爱来了。
9: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8: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9: 我还得乐着点，
8: 多新鲜啊。
9: 你说乐不就完了？
8: 再来吧。
9: 给您鞠躬了。
8: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9: 怎么说话呢？这是
8: 你怎么着都不成啊。
9: 那你不说乐吗？
8: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9: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8: 鞠躬吧。
9: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8: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9: 找您来了。
8: 知道我有能耐？
9: 知道你有能耐。
8: 知道我有本事？
9: 知道你有本事。
8: 我有什么本事？
9: 你会尿炕。
8: 我说你要看像话吗？
9: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8: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9: 谁的能耐最大？
8: 告诉你，记住了
9: 啊！
8: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
9: 啊、
8: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嘡嘡嘡，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9: 对，
8: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
9: 啊、
8: 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9: 忘不了您的。
8: 再给我鞠个躬吧，
9: 给您鞠躬了。
8: 你问这三，
0: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
12: 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

0: 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5: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话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说到赵国名士西门豹，诚信仁义，品行高，在燕赵之地走出了多少豪杰之士，留下了多少传奇的往事。这一回的故事啊，要从邯郸名胜子山说起。那青山绿水之中流淌着怎样一段沧桑往事？历史的画卷中又是哪位英雄的名字闪闪发光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2008年的九月，邯郸第一山子山见证了一场盛会。这是以寻根圆梦、交流合作、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马氏恳亲大会，有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氏后人齐聚一堂，共同祭拜马氏祖先。在这子山的脊梁上，最显赫的文化地标就是那一片开阔的中华马氏文化园，其中供奉的中华马氏祖先正是历史上的豪杰，战国时期的名将赵奢。
1: 赵奢马上安天下，驰骋定乾坤，英雄一世，豪情一生。要提起他战国名将的名号，那绝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呢，人家明明是姓赵名奢，为什么却会被尊为中华马氏的祖先呢？
0: 要把这事说清楚啊，先要从赵奢的封号说起。想当年，赵奢凭着盖世的军功被赵王封为马夫君，他的后人呢，把这个光荣称号就沿袭下来，成为马氏，连带着赵奢的墓地子山也就被称作马夫山。这赵奢戎马一生，纵横驰骋，就像一匹堪当重任的千里马，恰好符合马的这种精神内涵。要把赵奢的传奇故事从头说起，就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时期。那时候赵奢年纪还不大，官职也不高，不过他却深深地明白天下兴亡的大道理。当年呢，他是一马当先，支持着胡服骑射，却在赵武灵王去世之后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他就流落到了燕国。可是呢，金子到哪儿都发光，赵奢在燕王的手下也得到了一片用武之地，坐上了上古郡守的位置。后来呢，这赵国弄权作乱的那些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呢放弃了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了祖国。他从地方上管理税务的小干部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很是出色。不管是面对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赵奢从来不看人下菜碟儿，一律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啊，有这么一回，赵奢来到了平原君赵胜的家门口，请这位相国履行纳税人的义务。他刚到了门口，就被这一众家丁给拦住了。赵奢呢，把收税的文书亮了一亮，就说明了来意。可是相国府的下人们有点不识好歹，他们仗着平原君的名号，根本就不理赵奢这茬，说什么也不交税。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给他们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呢，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给惹急了。他就嚷嚷着说，
2: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3: 进中，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的们给我打。
0: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不怕这些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就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逮捕到了衙门里边，一一 砍掉了脑袋。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里，他立马就给发怒了，气头上还说了早晚得要赵奢的命。
4: 大人，我们管家被赵奢杀了。
5: 说他杀了几个人？
4: 他杀了好几个了，大人为我们做主啊。大人，
5: 不杀赵奢我誓不为人。
0: 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有好多人呢、就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可是赵奢却不信这个邪。他说了，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啊？如今我不但不能跑，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这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义正辞严的就发表演说：
6: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
0: 这话呀、把平原君噎得没词了。可是他毕竟是要面子的人，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来了一句话：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给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这是依法办事。这一下平原君彻底服了，眼看这汉子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两位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一场交锋之后就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后来平原君就把赵奢啊推荐到朝廷里边，主管国家财税。再后来赵奢又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要说这赵奢也真是个人才，他在文职工作岗位上是一把好手，到了疆场之上也是一员好将。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1: 棋高一招，狭路相逢，如何制胜强敌？居高临下，以少胜多，如何控制战局？
0: 赵奢奇文从武，改了路数，在赵惠文王的时候做了将军。他带着人马跟齐国干了一仗，一举拿下了麦丘这个地盘，也就是如今山东商河县西北那一带。这一战告捷，那给赵国长了脸，赵王呢乐得开了花，认定了赵奢就是个天生的将才。这事儿过去了好几年，秦国又开始给赵国找茬，用军队围住了赵国的重镇豫语，也就是现在山西和顺。赵王呢赶紧把手下的大将招呼到一块儿，打算商量个对策。这一回的问题着实麻烦，被秦军围住的地方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啊，那儿距邯郸的路途也不近，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着这个难题，就连那老将军廉颇也摇头说没辙。另一位大将乐胜也说没有好办法。赵王愁得眉头都拧到了一块，就把赵奢请到了跟前。赵奢在大殿之上开口直说了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这话一下子就说到了赵王的心坎上，他立马就让赵奢率领大军挥师御宇。秦军打听到赵军的动静，早就做了后手，断了赵军增援的后路。赵奢的心眼也不少，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安排了一招妙计。赵奢呢出了邯郸，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装出来一副不思进取的模样，还公开发表声明：我要在这里歇着，谁要是有胆反对，我就砍了他的头。赵奢的部队啊，在武安一住28天。秦军终于耐不住性子，派出了一个探子，在赵军的阵营边上溜溜达达。赵军呢，明知道他按着什么心思，还装成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地把这探子请进了大营，好吃好喝的热情款待，之后又是一通热烈欢送。 探子回到他主子那儿，把这几天里边打听到的看到的事情如实汇报。秦国的大将听完之后，这心里呼的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他心想，这赵国的大将不过如此，就是个白吃干饭的二混子，既然如此，就等着我们大展身手吧。这时候赵奢正在想什么呢？赵军又在做什么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蒙在鼓里的秦军悠然自得，赵军这边已经开始紧急集合。赵奢带着部队急行军，两天一夜的功夫就来到了郁郁城下。这时候驻守武安的秦军才发现上了当，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山西去增援。眼看着这双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处一场恶战。秦军呢人多势众，还没开打他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赵军之中一名叫徐厉的战士建议赵奢要集中优势打击秦军。赵奢呢觉得有理，又追问了一句，这仗怎么打呢？徐厉你怎么看？徐厉回答说，
7: 将军以战先手，但秦军也将随后而至，因受骗而气势汹汹，我军应暂避锋芒，稳固防守。
8: 我军以逸待劳，应该迎头痛击。
7: 将军高见，但也要先占领北山。
8: 好，由你带10000人占领北山，有力敌情。
1: 这赵奢呀，听人劝吃饱饭，按着许立的主意，把秦军打的是落花流水啊，打出了赵国的军威，打掉了秦国的霸气。正是这一战，为赵奢迎来了马服君的名号，迎来了战国名将的地位。这一连串的鲜花和荣誉啊，却让另

0: 一塌糊涂。这样的局面让昭奢看不下去了，他也顾不上考虑平原君是否高兴，又去相国府来了一场演说，为什么要让外人带兵出征，不让赵国的大将领兵打仗呢？为什么不顾脸面的割地求和？这跟支援敌人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许我为国尽忠？我要横刀立马扫平燕国。这几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戳进了平原君的心窝子，他是干张着嘴巴没话说。赵奢又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你用天丹的理由无非就是他和燕国有隔夜仇，可是他呀毕竟不是我们赵国人，不可能切身触地地为我们着想，让赵国称霸东方。他带着我们的军队上战场，结果无非是糟蹋我们的家底，把赵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都给你霍霍光。这一番真知灼见没有说动平原君，在他看来，谁要是拿着国家的兴旺成败来说事儿，影响到自己荣华富贵的光明前途，那他可是不答应。这一场博弈之中可以看得出，正是这赵姓贵族的小家子气，使得赵国的江山社稷走向了灭亡。
1: 一生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0: 赵奢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是他在战场上的摸爬滚打中积累出来的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筋，爱钻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哪一样都不输人。有一回天丹给赵奢论兵法，他摆明了瞧不上赵奢的套路，他就说了，从前帝王出兵打仗，30000人就能制胜疆场，可如今呢，赵将军您呐，动不动就要打人海战术，一下子就是10万、20万的用兵，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赵奢微微一笑，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从前各国都是人少地盘小，如今你放眼望去，哪个国家没有几十万人呢？田将军，你拿着老眼光看新问题，这道理恐怕讲不通吧。赵奢的一席话说的田丹只有佩服的份儿，要讲他平时的为人做派，那更是让人称道。赵奢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是曾经的是是非非就像这水中的沙子，把他这一块美玉打磨得更加透亮。他从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临终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说是不让那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上战场，就是怕他耽误了国家大事。对于身边的将士们，这赵奢呢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是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他都要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兄弟，杀出了一番惊天伟业。就连很少对人发表好评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啊也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的名臣马周，那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义忠良，清正廉洁正气扬，抗秦制胜展军威，马氏始祖留故乡。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 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部百家姓是一个个家族传承的历史，更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了的家族情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于中国人刨根问底儿的追问，百家姓给出了历史的回答。那么围绕着百家姓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这些姓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1: 每个中国人都有个姓，当然了，这是废话，外国人也有姓，不过要说咱中国人的姓，其渊源之流长，历史之悠久，内涵之精巧，那可是别的国家所不能比的呀。咱们都知道，古巴比伦早就没影了，古印度没有姓，直到18世纪末，印度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影响下才普遍使用姓。埃及人呢，他们的重名特别多，你要是站在大街上随便喊一个名字，四分之一的人都朝你点头。所以啊，唯独咱们中国人的姓氏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演化，从原先一种单纯的民族遗传标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潮流。那位说，您自夸完了吗？没有，我刚开始。在咱们国家呀，除了张王李赵、赵钱孙李这些常见的姓氏之外，有些姓啊不常见，但是特别有意思。比方说吧，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姓东的没有？有姓西的没有？有姓南的、姓北的、姓中的朋友吗？哎，我可不是胡诌的啊，东西南北中这些可都是姓氏。除了方向数字方面，从1到10也都是姓。您别不信，不信啊，哼，我也没办法，赶明儿您遇上了您就信了。那吃的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哎，这也是姓。柴咱们都知道，水泊梁山有个小旋风柴进，米呢有北宋书法家米芾，后面几个呀，知名的倒是不多。身体方面，头、骨、心、肾、肠、手、爪，这些呀也都是姓氏。那么咱们国家目前使用的姓到底有多少个呢？总共啊，大概有差不多4000个。其中占人口总数 99.6% 以上的人只使用500个姓氏。95.5% 的人只使用200个姓氏。85%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小姓总数达到了3000多个。这些姓氏人数最多的有几万或者几十万。而最少的，嘿，只有一个人。这是属于濒危级别的。要说这个小姓啊，也包含很多的种类。比方说有古老的姓，也有新创造出来的小姓。有单姓，也有复姓，他们呀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韵味。俗话讲，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氏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家族血缘传承的重要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姓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尴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年人口普查发现呢，中国人口最多的三个姓是李、王、张，这是三个大姓。同时还发现中国人口最少的几个小姓分别是什么呀？是死、难，哎，也就是困难的难，还有贺，哎，也就是那个黑色的黑，老人的老和毒药的毒。这几个姓听起来啊有点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里得强调一句啊，做这期节目没有拿小姓朋友取乐的意思。姓什么这个自己又做不了主，是不是？不能因为姓什么对这个人啊有偏见。咱们今天就是说说中国的姓氏里比较有趣的现象。如果细研究，这五大古怪姓氏其实啊是大有来历的。首先死这个姓，这个姓据说呀是全国第二小姓，姓的人非常的少，主要分布在咱们国家的西北部。那么这个姓是怎么来的呢？哎，是这样。

0: 原来在北魏时期啊，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是什么民族已经没有记载了。传说这个民族原来姓的是四个字儿的复姓，后来不知怎么着就发展成了一个死字儿了。按古时候的说法呀，这个姓不太吉利。其实姓什么跟吉不吉利一点关系也没有，姓死的一样有机会长命百岁。中国倒数第一的小姓是难，据说难姓随鲜卑的北迁一路向北，直到朝鲜半岛。以前松花江也曾经被称为难江，不知道跟这个姓有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国内姓难的朋友主要分布在河南的四座小村子里，这里男女老少全都姓难，也没见遭什么难，照样活得逍遥自在。其实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咱呀不能迷信。咱们再说说老这个姓，关于这个姓的来历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啊是从满族的姓萨克达改过来的，改过来好几百年了。这个萨克达在满语里啊就有这个老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姓是广东佛山的四大土著姓氏之一。现在那里有一个南海区，有一个士老村，村民大多都姓老，从一出生啊就叫老，不乐意也没办法。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姑娘啊，名字叫艳，艳丽的艳，这合着这个姓啊就叫做老艳。哎呀，这个姑娘对自己的姓是深有感触啊。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啊，大家见面得打招呼啊，就唯独她这个不太好称呼，叫什么呢？叫老小姐不行吧，老姑娘也不好听，那干脆叫小老吧，也别扭。后来啊她改做生意去了，弄了个公司自己当经理，结果啊大家就都叫她老经理，叫的这姑娘是欲哭无泪啊。后来一咬牙，爱叫啥叫啥吧，不还打响了公司的知名度了吗？咱说完了老，咱们再来说说毒药的毒这个姓。这个姓啊也有故事。据说在唐朝有一个宰相叫窦怀正，这个窦怀正啊想再往上努力一下，当个皇帝玩玩，结果没成功，让皇上给惩罚了。皇上一生气，为了表示愤怒，就说你们一家子不许姓窦了，给我改姓毒。结果就赐他的后代姓毒了。你看看这世界不大，无奇不有。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陆，哎，就是王字旁加一个道路的路，姓是什么呢？姓第五。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交车号呢。这个姓是怎么回事呢？据他自己说呀，是这样说，是祖先是随着荆轲去刺秦王的勇士，刺秦失败以后呢，这个随行的五位勇士就跑了，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杀，他们就不敢叫原来的名字了，分别改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了。不过呀，有一个人研究过，说姓第五的这个姓的人呐，本来应该是姓田，田地的田。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把以前齐国的后裔迁徙到现在的湖北房县一带定居，因为大部分啊都姓田，所以刘邦命令把这姓改了，好加以区分，分为第一氏、第二氏啊，一直到了第八氏。现在啊国内不多见的第五氏，哎，就是这么来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份家族血缘的标志，一段文化传承的历史，姓氏作为中华民族浩瀚文化的一部分，都产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0: 上述这些姓氏都是自古有之，有据可考，但还有些姓氏是半路出家，来历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您知道这些姓氏都是什么？比如有人姓门，

0: 这个姓儿也挺常见的。我就知道有一位大姐就叫做门红。关于门姓的起源呀，也有几种传说。一种传说是说这个姓啊是分拆后得来的，以前呢姓严，哎，就是闫妮儿那个严，门里边一个三字儿。后来呢有那么一对严姓兄弟，两个分家时把姓啊也给分了家了，一分为二，一个姓门，一家姓三了。另外啊还有一种传说，说门家的祖先以前啊姓蔺，蔺相如那个蔺，后来呢因为祖上有人得罪了皇帝，蔺这个姓氏被皇帝啊去头挖心，去掉草字头，去掉门里边的那个字儿，就剩下这个门字儿了。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是属于传说，难以证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本来不是那么尴尬的姓啊也变得尴尬了。比方说有人姓密啊，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就是宝盖底下一个必须的必字儿。这个姓氏的人啊都是从江浙一带迁入的。据文史资料记载，密姓出自上古的伏羲氏。在古代啊，密字和伏字通用，伏姓也叫密姓。很多人看字啊识一半，把这个姓啊就念成毕了。据说有那么一个姓密的姑娘就成天跟人解释，我姓密不姓毕，后来也不解释了。为什么呢？叫小毕总比叫小密强吧。还有人啊姓丑，传说大约是在北宋年间，浙江杭州一个姓苏的富家小姐喜欢上了一个姓黄的穷秀才，这就遭到了家庭的极力反对。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俩人私奔了，逃到了湖南安家。双方家庭认为二人有损门风，便不让他们代姓本姓。自古有黄门家一说，于是黄秀才和苏小姐改姓丑。不过也有资料证实，丑姓是由春秋时期的钮姓演变而来的。这个钮啊就是按钮的钮，这个姓氏也有人闹过笑话。有个姓丑的女生从商业学院毕业上班了，需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她这个独特的姓氏啊让人很容易记住她，但也会带来尴尬。有一次这个姑娘会见了一个客户，客户问她贵姓啊，她说免贵姓丑。客户有些生气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啊，请不要开玩笑。经过再三解释，客户出了误会。据说呀还有因吃而改姓的。陕西滨州永乐乡有个赤家村，村里人啊多复姓赤干，这个叱咤风云的赤，干净的干，这源于这么一段故事。据说战国末年，秦国的少年宰相甘罗遭到了吕不韦的陷害，身死家超，全族遇难，唯有甘府一个同姓的大叔逃脱了。这一天啊，甘大叔跑到了一处荒郊野外，天色过午，他已经快饿晕过去了，可又不敢四处找吃的。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头昏眼花呀，栽倒在了路旁。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秦朝追他的一伙士兵啊来到了眼前，把他给推醒了，问他姓啥呀。这时甘大叔饿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手指着嘴，一副想吃饭的样子。追兵以为这老头啊指着嘴那意思是说姓吃呗，于是呢就把他给放了。大叔后来流落到了滨州永乐的赤家村，娶妻生子，繁衍了一大家子人。想当初多亏了一个吃字救了命啊，甘大叔不敢忘恩呢，便将这个甘姓与吃姓结合了起来，让后代都姓复姓吃甘。后来啊这吃甘就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赤甘了。有人改姓是为了避难，但也有人改姓是为了纪念荣耀。据说管仲的后人啊就有姓拜的。那是在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当时还是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争夺齐国的王位。管仲当时辅佐公子纠，但后来登上王位的却是小白。齐桓公即位之后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齐国呢由此变成了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管仲的一些后裔为了纪念祖上的这段荣耀，索性把拜相的拜字作为了自己的姓。拜相的后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江苏等地。其实啊 翻开《中华历史》这部书，咱们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大姓和小姓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后来发展的道路和际遇不太一样，所以啊，慢慢的就两极分化开来了。很多大姓一点一点的吸收融汇别的族人，姓这些大姓的人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小姓不但不吸纳外部族人，而且有的时候啊还要从自己身上分出去一部分人，当然就越来越小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背后有人家。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百家姓的奇闻趣事。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话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

0: 臀呢，
1: 脚跟，
0: 我跑一跑十寸的挺胸前二十八，
1: 跑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东长山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拿这边纸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首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别老是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好,
4: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 骂他也不走。

0: 十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进球十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球十条狗，
1: 对，
0: 进球十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1: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3: 啊，
1: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1: 人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1: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明白，明白，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

0: 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0: 小青。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边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7: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

0: 国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 还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6: 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
1: 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1: 什么？
5: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1: 啊？
5: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

0: 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天气预报是今日梅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的位置和谁遇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很多朋友说啊，我现在是亚健康的状态啊，皮肤差，觉得累，不想说话，干什么都没有劲儿啊。这在中医角度看来是气血告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啊。接下来呢，给您准备了一份气血充电指南，请各位注意查收。
2: 如何判断自己气血是否充足呢？可以观察身体这些部位的状态。首先可以看头发，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血亏则发枯。气血充沛呢，头发会旺盛有光泽，且不容易脱落。气血不足呢，头发得不到适当的营养，就会出现干枯、分叉、白发、脱发等现象。第二点是看眼睛，眼睛之所以能够看清东西，有赖于血的供应，血越足看得越清楚，反之啊就会出现重影、模糊等不清的这个症状。此外呢，肝藏血，当肝脏受到损伤或者长期存在着熬夜的不良习惯时，肝血会供应不上，就会出现眼花。第三是看手脚，气血充足时呢，其循环速度也较快，这能够保证身体末端，也就是四肢有着充足的气血供应，四肢就会温暖。气血不足时呢，内脏阳气啊不能够通达四肢，就可能会手脚冰凉。有些人啊时常觉得精力差，想躺着，这其实并不是懒，而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生活中啊不经意的行为，可能正在悄悄消耗您的气血。第一，长期熬夜。熬夜会扰乱人体的阴阳平衡，引发各种疾病。长期熬夜呢，会暗耗心血，损伤脾气，这会导致心神失养，气血亏虚。第二是节食减肥。脾胃啊，被称为是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节食减肥的人呢，容易出现面黄肌瘦、头发干枯等气血不足的症状。第三是饮食贪凉，饮食过于寒凉会损伤脾阳，寒湿内生，影响脾胃运化，从而影响气血生成。第四是经常生气。中医认为肝郁则脾虚，郁闷、暴怒等不良情绪会损伤肝脾，导致气血耗伤。做到三个好好，轻松补气血。首先是好好睡，尽量不熬夜，中午呢可以休息个20分钟，睡前用温水泡泡脚，但是呢不要超过20分钟。第二是好好吃饭，确保每餐都吃适量的主食，温热的米饭啊、面条、馒头或者杂粮粥都是脾胃最容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第三是好好运动，多去户外勤晒太阳，以提升机体正气，为冬天储备气血能量。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人有补气血的意识，但是呢，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根据个人体质进行调整。气血调理不当呢，可能会导致虚不受补。首先，咱们应该先健脾。如果脾运化转输的功能和胃消化吸收的功能失常，就无法将五谷杂粮转化为身体所需营养，直接影响气血。第二是再去湿，湿气重会阻碍气机运行，损伤脾胃功能，影响气血生成。湿呢又分为两种，内湿啊，又因包括饮食不节、久坐少动、思虑过度等；外湿呢，受环境因素影响，如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淋雨、穿湿的衣物等。最后呢是疏肝，在维持血液正常运行方面，肝脾是相辅相成的，脾主统血，肝主藏血。如果说肝脾失和，就会造成气血失调。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